0: 1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 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ling，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2: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望星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爱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访季节的掌握时间，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3: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3: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3: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3: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
1: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2: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3章，最后的名将蓝玉。一，李善长的死呢，终于给延续了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可朱元璋没松气，他似乎是一个精力无限的人，在处理胡惟庸、李善长的同时，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了大漠的北元。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他们仍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被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我们坦白地说，在军事上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他的预言在几十年之后很不幸地得到了应验。朱元璋组织兵力分别在洪武13年2月和洪武14年正月对北元发起了两次远征，这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而北元也认识到了和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那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化整为零，采用打了就跑，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这个时候北元的统治者呢是元顺帝的儿子，从乱军中逃出来的爱由史里达腊，他继位为北元皇帝，奉行的呢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其实他采取这个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爹被人逼得搬了家，而自己大部分亲戚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这个仇实在是不共戴天，必须得报。而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要吃饭。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啊，在互相通商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物产，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抢。而且这个办法它不费劲，虽然有些损失，但得到的东西也不少啊。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机会成本低。这样的买卖自然是得经常做的，是吧？而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他知道要想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就必须让这位爱由史里达腊赔上所有的老本，永远无法翻身。但朱元璋呢也有一个难题，就是明初的那些个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当然了，很多是被他自个儿做掉的。最能打仗的这几个人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常遇春死得早，李文忠呢被他削职流放了，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但是也已经垂垂老矣，而第一名将也在洪武17年，就是公元1384年病死了，那算是善终。那么在这儿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很多书上记载啊，徐达得病之后不能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导致徐达含恨而死。但这个说法呢不太靠谱。我们分析一下啊，徐达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杀掉了他对朱元璋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徐达呢为人低调，从不招摇。咱们即使退一步说吧，就算朱元璋要杀徐达，
也不需要用这么笨的办法，是不是？找个人开点毒药，派两个锦衣卫就把这事儿给办了，何必要赐什么蒸鹅这种明目张胆的笨办法来杀掉他呢？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他平民出身，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从一个小兵干起，跟随着朱元璋出生入死，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深通谋略，为人宽厚，历经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和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终究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徐达，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徐达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叫蓝玉。蓝玉是安徽定远人，他是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这个人呢，为人很高傲，但是对他的这个内弟啊，那是非常的推崇，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他。可是朱元璋呢，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一直到蓝玉跟着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表现非常出众，这才对他委以重任。说是重任吧，其实也算不上。蓝玉的运气呢不好啊，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啊，名将太多了，他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上都还差着一截，只能乖乖的给那些前辈们打打下手。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时候，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在当时啊，能够参加征沙漠，明朝呢称伐北元为征沙漠。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作为一个将领能够参加，那是一种光荣。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偏偏这配角当得还不顺利。洪武五年那次演出呢，还是被王保保啊追着跑回来的。这对一个军人来说啊，实在是不光彩的。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杀死了多少敌军，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到那个打败过自己的人，然后彻底战胜他。蓝玉永远忘不了洪武五年那次战争。王保保的军队突然出现，把自己打的是措手不及。他连王保保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就被击溃了。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明白，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光荣，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次和王保保交锋，并且彻底击败他，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我就是蓝玉，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现在你是我的俘虏。从那之后呢，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他不断的熟读兵书，朝思暮想着和王保保再战一场。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王保保死在了漠北。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彻底消灭北元。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儿撑着呢，还轮不上他。他先后跟着傅有德出征云南大理，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被封为永昌侯。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但是在那些人的眼中啊，蓝玉始终是蓝玉，他不可能超越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这些名将的。而蓝玉呢，是个要强的人，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
但是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遇春没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北元。所以洪武二十年的这次远征，无疑是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给了他右副将军的职位。咱们一听右副将军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这是个副职，但是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争取更高的位置了，因为主帅是冯胜。蓝玉心有不甘，可是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他知道现在啊还轮不到他呢。不过呢，机会这种东西啊是无处不在的。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而且是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呢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在王保保死了之后啊，他拥兵20万，占据了辽东的大片地区，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朱元璋很早就想拔了这颗钉子，因为只有除了纳哈出，他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跟以往一样，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由朱元璋亲自部署。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做出了如下指示：你们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区，但是千万不要急于行动，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庆州呢是在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如果发现了对方行踪，就要立即展开攻击，但万万不可大军全动，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大军才能开始进攻，战则必胜。朱元璋停了一下，加重语气说：但在占据庆州之前，你们万不可动兵，动则必败。朱元璋的这番话就好像算卦一样，仗还没打呢，他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

朱元璋，其人也。正月初二，朱元璋命令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尹国公傅有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200,000向辽东进发。二月初三，冯胜率兵抵达了通州，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并没出兵，而是派人去打探庆州的消息。而让他惊讶的是，那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那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冯胜派骑兵先锋攻击庆州，而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就被蓝玉抢了去。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他看着自己身后那些骑兵，虽然说人数并不多，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但他的心中呢，却是充满了兴奋。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属于我的时刻到了。这一天呢，大雪，万物被白雪覆盖着，天地一片苍茫，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向着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在出征之前呢，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此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行使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望各位以身许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言罢，他翻身上马，向着庆州出发。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深得其兵法之精髓，作战风格也和常遇春相似，向来以突袭、奔袭震慑敌胆，往往在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击溃了。庆州之战中，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的这个特点，连夜奔袭，不做任何停顿。赶到庆州的时候呢，敌人是毫无防备，城门大开，正在埋锅做饭呢。而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好像幽灵一样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的时候，吓得是目瞪口呆。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了敌军，杀了北元平章果来，占据庆州，并抓获了大批俘虏。他并没有因为此而得意洋洋，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冯胜在通州得到了蓝玉的捷报，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三月初一，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就是今天内蒙古宁城。冯胜用兵是非常谨慎的，绝不会轻易动兵。在探明敌情之后呢，他终于下定了决心。5月21日，冯胜留兵50,000人驻守大宁，自己率大军直捣辽河，获得了小胜，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那哈出就在眼前了。就在冯胜和蓝玉会师，准备和那哈出决战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个好消息。孙子兵法里说过，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呢，还召见了一个人，并且给这个人一个使命。这个人叫乃腊武，是那哈出原来的部下，而他的使命呢，是去劝降那哈出。朱元璋在军事上啊，和在政治上不一样，从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很容易，而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那是很难的。
于是他在军事争。

0: 讨的同时，还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这种武器啊，比任何什么刀枪剑戟或者是火枪大炮都厉害，它的名字叫钱。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他认识到单靠武力是很难彻底消灭北元的，应该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在和北元多次交锋之后，朱元璋找到了这个办法。北元呢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论经济实力那是没办法和明朝比的。那他们所凭借的呢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那么既然如此，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北元的士兵不是能征善战吗？朱元璋就用了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并且分给蒙古贵族土地。这一招啊是真有效。那毕竟谁愿意天天蹲在沙漠里吃沙子呢？还是中原好啊，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娱乐项目。这招釜底抽薪是真厉害。当时好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了中原，那北元的人丁就逐渐稀少起来。与此同时呢，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啊，不搞民族歧视。早在徐达攻击大都的时候，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不许屠杀蒙古人，对于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啊，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就在徐达攻克大都的当天，城里老百姓这生活跟往常一样，商店呢还照常营业。在他这种开明政策之下，即使是在明朝初年，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比如咱们前面说的道童就是蒙古族。而这个政策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在冯胜呢准备进攻纳哈出前啊，这乃腊武就到达了松花江，并劝纳哈出投降。纳哈出被说动了，但又觉得自己带着这么多的士兵就这么投降了，好像没什么牌面，是吧？那他多次犹豫，说了投降又反悔啊，说了反悔又投降，那来来回回几次之后呢，冯胜和蓝玉都觉得这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于是他们给纳哈出下了最后通牒，并且把兵营就直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纳哈出呢估计了一下自个儿的实力，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对手是冯胜和蓝玉，而且带的是精兵强将，真要打只有死路一条，木有别的路啊。天不负使我有此重矣。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之后，纳哈出率着20万军队投降了明军。投降呢是要有一个仪式的啊，他这个投降也不例外。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人投降的，那是很有点资本的。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蓝玉呢准备请他吃顿饭。按说吃饭是好事啊，是吧？酒足饭饱之后，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一签，岂不美哉？可谁知道，就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纳哈出呢带了好几百人去参加投降仪式，按说投降你似乎用不着带这么多人。当时蓝玉啊热情地接待了他，亲自把他迎进了营房，设盛宴款待。蓝玉呢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啊，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双方的气氛是非常融洽的。就在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的时候，蓝玉忽然做了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就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蓝玉干啥了？当时啊，纳哈出正在向蓝玉敬酒，大概也说了一些什么，不喝就不够兄弟啊，你得喝，这样的话。 蓝玉看见纳哈出呢这衣服挺破旧的，于是呢就把自己身上的外衣给脱下来了，要给纳哈出穿上。哎，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出发点是好的，是吧？但是纳哈出拒绝了，为啥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想到啊，自己和纳哈出他不是一个民族的，双方衣着习惯是不一样的。虽然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呢还以为对方客气，就反复要求纳哈出你穿上穿上啊，一定得穿上。并且表示纳哈出你要是不穿，你这酒我就不喝。而纳哈出呢顺水推舟的表示，你要是不喝我就不穿。得，双方都是武将啊，没有文人那一套，脾气都特别的硬，还谁都不肯让步。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我就不穿。得，这么争来争去，大家慢慢的就起了火气了。纳哈出性格直爽啊，你也可以叫他鲁莽，首先就翻了脸了。他把蓝玉敬给他的酒直接咵泼在地上了啊，那态度是相当的横啊。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居然还有比他横的。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待到秋深，方知有如良木。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多人，有的像盛夏的雷雨，来势汹汹却转瞬即逝；有的像春日的柳絮，看似亲昵却经不起一阵微风。可真正的朋友更像是一颗植根于灵魂深处的良木，他们不一定总在你的视线里，却定在大地之下，与你根脉相连。年轻时，我们以为朋友是推杯换盏的喧嚣，是志同道合的狂奔。后来才明白，最好的友谊其实带有一种高级的孤独感，那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在各自的荒野里生长，却因为某种默契，决定在寒风吹来时彼此侧耳倾听。哲学上说，人是生而孤独的，但朋友的意义不在于消灭孤独，而在于见证。见证你的少年意气，也见证你的两鬓斑白；见证你的勋章，也见证你那些无法对旁人言说的裂痕。真正高级的友谊，从不要求步调一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在每一个命运的转角，只要一回头，你会发现那棵良木依然在那儿。它不评价你的成败，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0 096002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哈，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啊，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啊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啊，你看这些还真是的哈、啊，专用的名词呢啊，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啊？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啊，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啊，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谢谢你啊，这么多问题的啊，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再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原来的这个大的这个额度。第二呢，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看看保单有没有加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一块。如果保单有 CPI， 那保险公司通常会每年提高保额，那保额增加以后，保费也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 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两年，有的呢是赔五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赔两年、赔五年，还是一直赔到65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贷款保障险里边还有等待期，发生疾病或者受伤以后，我们是等待4周、8周还是13周以后开始赔，也会影响保费。通常等待期越短，保费越高，等待期长一些，保费相对低一些。所以贷款保障险不是只看保额，还要看赔付期限和等待期，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2: 嗯，您总结的真好啊。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哈，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3: 没错。
2: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3: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2: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 身体的状况哈，
3: 没错
2: 啊，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3: 是的。
2: 所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3: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2: 啊啊！你说的这个真好啊！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Jenny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啊，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3: 没错，是的。
2: 啊、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啊，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 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啊重复的啊解，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 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说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您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他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您比较，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 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你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2: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3: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好，詹妮也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3: 谢谢舒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2: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5岁开始上学。 Year 1 到 Year 8 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 Year 5 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 Year 7 Year 8 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 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所以有些孩子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 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 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 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 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 Year 10，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 Year 7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 Year 13，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 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 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 Year 1到 Year 6打基础， Year 7到 Year 8建立学习能力， Year 9到 Year 10认识优势，开始规划， Year 11到 Year 30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 Year 8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 Year 8，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 021-023-62850。 Spinal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al 的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到 Year 13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 Year 8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得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

后，学习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换一道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 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米娅， year 7 year 8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 year 9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

0: 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的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电话021-023-62850。Spanner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ain Iron，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don。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2: 嗯，
1: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
2: 嗯，
1: 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嗯，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嗯，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2: 嗯嗯嗯，
1: 对吧？
2: 是
1: 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
2: 嗯，
1: 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嗯
1: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药物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圈，梦回圈。
1: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坐月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3: 没错，
2: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3: 是的，
2: 这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3: 是
2: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 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3: 没错，刚刚Angela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Angela也讲到，看可能就是1次1.5次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

0: 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1: 对，
0: 啊，
1: 确
0: 因为
1: 实是。
0: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1: 是的，是，
0: 吧？
1: 没错，
0: 这个体
1: 是，
0: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
1: 嗯，
0: 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1: 是
0: 就
1: 的。
0: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加一，加一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有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
1: 是
0: 以
1: 的，是的。
0: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1: 是
0: 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
1: 的，
0: 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
1: 没
0: 客
1: 错，
0: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
1: 没错，
0: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1: 是
0: 可以
1: 的，
0: 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狮子星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狮子星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十字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
0: 是
1: 误，
0: 的，
1: 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0: 对，
1: 可
0: 这
1: 以
0: 个
1: 省
0: 很重
1: 您的
0: 要。
1: 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 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

0: 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Angela，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什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了。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
1: 是的，
0: 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
1: 没
0: 以联
1: 错，
0: 系 Da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
0: 你
1: 们。
0: 得
1: 你比
0: 告
1: 如说
0: 诉
1: 你的
0: 他，
1: 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0: 对，是的，因为保险
1: 对。
0: 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
1: 没
0: 想
1: 错，
0: 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
1: 是的，
0: 呢，
1: 没
0: 这个
1: 错，
0: 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
1: 是，
0: 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一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
1: 是
0: 高
1: 的，
0: 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
1: 没
0: 常简
1: 错，
0: 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SWA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WA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元小课堂之这里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喽！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印度又出啥事儿了吗？事儿真的闹大了，是在新加坡也闹大了，在法国也闹大了。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纪老师帮我们做解读。老师午安。
1: 啊，朋友大家午安。
0: 好，还是有一点点卡，小编可能要把有一些不需要用到的网站给它关掉哈。我们先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背景消息。新加坡印度化，我相信是最近在互联网媒体之上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种社会跟政治的观察议题，指的是新加坡在人口结构、精英阶层、文化以及舆论导向上，面临着南亚印度裔影响力上升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新加坡国内啊，各类针对印度裔的负面言论，在这几天集中爆发了，连新加坡的最高层也被惊痛了，包括前总理李显龙、总理黄循财以及印度裔的内政部长等一众核心高层罕见的发声了。导火索其实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尼泊尔洪灾当中呢，其实是有新加坡人失踪的，一些网民就会因为印度裔的外貌，包括他们的一些姓名，否认他们是新加坡人的身份，甚至是反对救援啊。第二件事情呢，是印度航空啊，就向印度塔塔集团、新加坡航空两大股东寻求差不多15亿美元的注资，尤其是这个新加坡航空的股东是淡马锡，他呢又是印度裔的，所以现在大家就怀疑说，是不是印度裔高管在拿新加坡的资金照顾印度企业？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法国这边，埃菲尔铁塔也惹上了一桩大事儿。埃菲尔铁塔管理方呢，就为了配合印度教派的参观，要求女性员工隐身回避，不能出现。那员工当然就觉得说，那你这个就是性别歧视了。所以呢，他们在周一的时候集体罢工，导致埃菲尔铁塔当天是停止运营的。现在呢，巴黎市长有宣布调查，管理公司道歉，承认不该接受印度教这种无理的要求。我们先请纪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现在印度裔的话题呢再次引爆了各地。我觉得应该是积怨已久啦，但是就是我想请纪老师帮我们带来看一下，您会从哪一些的角度去带我们来看看这个热点话题还有分析。
1: 我想这个新加坡这个印度裔的之间的跟主流的这个族裔之间的矛盾啊，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表面化了。就是说导火线你刚刚讲的蛮清楚的啊。那其实新加坡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它就非常强调族裔统主，怎么讲呢？和谐、和平共处。那甚至主流的华人掌政的时候，都说我们不是一个华人国家，我们不是中国人，特别强调这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的人民组成只有新加坡人，他有族裔性，可是呢，国家认同就只有新加坡。我想就是说，他们对可见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内部的族裔之间的和谐团结是非常重视的。另外一方面呢，新加坡事实上是在东南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第一以主流为这个多数绝对多数成立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很怕在整个都是马来人或者说是这些缅甸人或者说越南人这些这一个环境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以华人绝大多数组成的一个新国家，会受到四周的国家的怎么样一个仇视甚至攻击，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强调他不是华人国家，他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多元民族的和谐，事实上话这个从李光耀开始对这个民族方面就非常非常的重视。他虽然没有说贬低华语，可是英语定为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使用语言。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说每个族裔都要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那我们去我们的沟通我们的这个文化标记是以英语为主流的。 这个都是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可能就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来讲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妥协，那以维持新加坡那个国家在刚能够稳定下来，能够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能够怎么样内部不会产生太多的冲突。所以呢这个新加坡成立的背景，可是一直到现在的话，新加坡的族裔的分布还是以华人为主。我看了一下，大概华人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华人占的是 75.5%， 然后呢马来人占 15.1%， 然后呢印度裔占 7.6%， 然后呢其他族裔占 1.8%。
0: 对，
1: 其实
0: 这个是它是公民居民，然后永久居民，它是公民啊，就只是持有新加坡护照的这个公民。
1: 除了新加坡护照，对，是这样子一个比例。所以华裔还是占绝大多数嘛，对
0: ,75%,
1: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长期以来一个族裔和谐，而且政府在法令上，在政治的作为上，在很多这些哈社会的安排上，都充分强调族裔平等，尊重少数民族，这样那还会突然发生这个现象？一般来讲就是说第一个啦，就是印度裔的移民的人数现在有增加的趋势，印度裔的这移民有增加的趋势。其实新加坡政府里面由印度裔的这些新加坡人出任高官，这个其来有志啊，他们国家的总统啊，有的时候不是从这个总统是虚位的哈，有的时候不是呢就是印度人，那外长也常常都是印度裔的
0: 维文，
1: 然后呢现在他的内政部长就是印度裔的。
0: 对，
1: 所以事实上在别人的比例里面，甚至啊少数族裔啊这个所占比例超过他在全体公民里面所占的比例，都不是没是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这个新加坡的主要的华裔是对这一点是很有包容性的。那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印度裔的移民这几年有快速增加的情况之下。那印度移民事实上的话，他们在所谓的这个小范围里面，如果他是少数的话，他很顺服的，他是很容易相处的。可在小范围里面，如果他成了多数，他或掌握了主导权以后，他就变成他有很怎么讲的排他性，他有很强的强调自己文化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这可能是印度人的一个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新加坡哈，那可能也发生在加拿大，也发生在这个哈，他占了主导的，像法国，对这种情况。那其实很多，还有在美国有很多我朋友跟印度籍的同事，那么长期相处以后也是有这个感觉。那他们很容易就变成就是说形成自己的小群体，然后是一种比较排他的小群体。那就是说当他掌握优势的时候。那我想其实就在新加坡的华人来讲，他们几代人跟新加坡人跟印度裔的相处，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说在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的时候，应该也都很有经验，应该有很多这些好互动的经验。那这几年为什么突然有这些啊所谓的种族之间的一些互相的不满？我看了很多报道，基本上是因为印度移民事实上啊快速增加，而且很多政策也比较于引进比较多的印度移民。
0: 是的。
1: 那很多局部的一种印度人占优势或占多数的一些情况就出现了。那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个印度街，那个不知道三妹有没有去过？
0: 有小印度街，我知道。
1: 对，你去过哈？我去年还去看了一下，那完全是印度人了。
0: 对，我去年。
1: 对，那个街上招牌，然后商店，然后在街上走的是。大概 95% 是印度人，外来族裔比较少，然后他们就他们的生活方式全部进去了。
0: 而且那个当地人会提醒你哦，他说你太晚了，还是不要去那条街，还是会提醒你。
1: 对， 对对，所以在新加坡，你要一个印度区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蛮有趣，因为新加坡是强调多元族群、各权分化，你还有会有一个自己的区，就蛮有趣的。新加坡以前它的华人街叫这个牛车水，牛车水你一进去以后，你就发觉它有一个很大的印度。然后他在华人区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在里面开店啊什么。那你现在去这个小印度区的话，新加坡，你就发觉还有一些金店，他们喜欢买金子哈，金店特别多。还有少数的金店，那是华人的老板在这里面，可是顾客已经都没有了，基本上都是做印度人的生意，所以他们已经行为自己一个区，而且人数非常的多哈。那当然我不是很了解，可是我那个时候去看那个现，我就觉得哇。怎么会印度人会变那么多？那所以就变成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那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没有这样子，大家都是靠这个本领去的法治的社会。不过印度人去新加坡发展的里面，白领精英里面的比例比一般的，就印度人全体在这个新加坡比例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的。他在金融。我在这些哈，这一些这个哈，
0: 科
1: 高
0: 技
1: 科技
0: 法
1: 行
0: 律，
1: 业，科技行业，高科技行业，法律上，他们是比例有的时候超出他在全新加坡的这个人口的比例，那这些位置都有利于他们，甚至到政府里面有利于他们制定很多政策，所以新加坡这几年的话，有人批评说他可能在引进新印度人的。这一个哈政策上是比较积极一点，那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就新加坡人来讲，我觉得他们这个各族裔和平相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那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传统他们习惯的人口比例哈，大概
0: 打
1: 有一
0: 破
1: 点
0: 了，
1: 点哈变化，那造成了我觉得就是说社会的一种担忧，那形成这种现象，当然一出来以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出来喊话，内政部长也喊话，他说已经请警方要调查了，不准这些哈这些匿名的这种发言，有种族攻击性的发言啊，那继续蔓延，而且要追究法律责任。我想新加坡政府应该是很快的在镇压，而且在压住这种哈风
0: 言论，
1: 潮。一方面的话，我想就是新加坡总理和新加坡的这个政府里面哈，应该也是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我。这个好族群之间的和谐，那我想他们会应该是会想办法把这个社会把这个事情控制下来。是如果内部产生了哈这个隔膜，甚至有一些对立，然后对立以后会产生更严重的事情啊，我想新加坡政府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不过最后长期来可能还是要检讨为什么突然新加坡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专门针对印度裔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观感跟评价突然出现起来，这个我觉得还是新加坡要从长来计议的一个问题。
0: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其实新西兰也是，这个从政府层面上去推一点都不意外。但是现在的最重要的是，基层民众或在当地的民众感受到了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就比如说之前白人至上，你突然变成了黑人至上，那白人的命不值钱，就是这个平衡，它应该是追求一个平衡的，它平衡突然被打破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政府喊两句话能够说明问题的。包括刚刚提到的，除了印度有移民外交之外呢，就拿新加坡来说，我把具体的比例哦，刚刚介老师有提到的，比如说高级公务员的占比，印度裔在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占比大约35%。中层管理岗位的占比也接近40%，大多都是在金融、科技、法律的行业，而且包括现在新加坡政府部门的三个部门，内政部是印度裔，外交部是印度裔，总统是印度裔，财政部现在虽然说是黄循才担任，但是黄循才最新的一个表态说他不可能既是总理啊，又是担任这个财长，所以他也有意要交棒，但他们现在财政部的第二部长 也是印度裔，他是印度裔加华裔，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可能新加坡基层会感受到这个格局被打乱了。那么我们就再说到另外一边法国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扯。埃菲尔铁塔你要接待印度教，但是那是个公共的地方，为什么就能够做出来让所有的女性的员工隐身，不准他们出来？在法国，法国大革命发明的发源地，做出这种事情来，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1: 我觉得就是说，印度人如果他居住的话，他就会做这种要求，他可能说你们要办这个活动的话，是我出钱，是我的活动，那你就遵照我的，我才不管你在哪里呢。那印度人事实上的话，他们有一些这种哈，他自己也不察觉的，他们就是这种哈，缺乏呢，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谦虚的方式，来让他的文化被别人接受。
0: 嗯，
1: 物质上占了优势的话，你就得听他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那而且他们会不断的把这个哈，怎么讲呢，反客为主。加拿大这些加拿大人现在对印度人蛮头痛的，因为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印度人说你们要离开加拿大，加拿大就变成这个心态很奇怪，让这些接受印度移民的国家现在都变成不接受，心里面有反感。还有印度人事实上的话，他们有一些习性也是你如果接触的话，你会觉得他们也怎么讲呢，你不愿意跟他们，比如他们生活习惯，有的时候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些房东说千万房子不能够租给印度房客，干净房最后住出有蟑螂来，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习性有问题，对，他的那个清洁习惯不好。那有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事实上啊，自然多了以后自然也不好，会发生这种啊偷盗甚至这种强奸这种事情就会比较出来。那还有印度人那个随地排泄的习惯也是一个大家都诟病。所以你今天人数多了，那他过去还是在这个比较高层的地方，你比如说你看政府官员里面有 35% 高科技，印度人比例我刚刚说都比他在这个社会的平均比例高出很多。
0: 对，
1: 那问题就是说他做了主管以后，他很可能他在提拔属下的时候他就以印度人为优先。
0: 嗯，
1: 对，我以前在 WTO 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WTO 的秘书处他们这个说会有些你是会员，你就可以你当地你的国民你就可以去申请去秘书处做他职，结果有一些人去申请了，后来都说哇那个主管是印度裔的没希望，他选出来的人他绝对是用一个印度人去接那个工作。虽然这个 WTO 工作是跟公家机关大家应该公平竞争，可印度人的主管他就会说那我就是印度人，所以他们一个拉一个拉一个，最后都变成他们人了，比例就越来越高了。
0: 是，
1: 而且他们就变成他，你就得照他的游戏规则了。那所以他要只要形成局部多数，那他就要主导，那他就不会从旁人的利益来看。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也是印度人在很多地方，或他聚集多了以后，或者他慢慢掌握了一些部门以后啊，这是会引起别人这种哈这种反感，甚至对于。那随着印度现在这个国家哈，他也慢慢的开放，印度人越来越多都寻求外面工作。那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他们本来就有基础，对不对？然后再透过这个他们内部的这个基础，他就很快的很多位置都占过去。可是很奇怪，新加坡这几年跟印度也走得特别近。那这里面我觉得新加坡就会发觉，可能政府哈，他如果说被一个少数主义控制的话，对他们国家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淡马锡 CEO。所以这次他去投资，他去投资印度航空。那事实上的话，外面报道说印度航空是亏损累累。可是这个我看了印度的这个印度裔的新加坡的内政部长出来说，他说这个投资有什么不对呢？这投资非常好。他说印度航空是全世界 少数这个财务状况非常很赚钱的，而且本来这个印度的塔塔跟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是这个印度航空公司的一个大股东之一。
0: 嗯，
1: 那现在这么好这么赚钱的公司为什么再投资15亿美金？可是外界报道说这15亿美金是因为印度航空公司经营不利，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了。印度内政部长说印度是很赚钱，那可是外界的报道说这个15亿投下去是因为新加坡印度航空公司它的营运有问题，再加接上再这样做这个决定是淡马锡。那淡马锡这个内政部长说淡马锡不跟印度航空有直接的接触，他说这个是由新加坡航空公司他自己做的决定。所以呢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那你很明显的这个印度的这些首长啊，他也不避讳自己是印度人背景，他就完全站在一边。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印度裔的那个内政部长出来讲话说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忍，
0: 对
1: 这种事情啊，这个好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些在这个尼泊尔这些失踪的新加坡人为什么就会受到这样不平等的对待。他说啊，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允许的话，接下来就会成为一股风潮。
0: 嗯，
1: 成为一股风潮，这个政客就会利用这股风潮，那这个好新加坡就这个好陷入混乱。所以他讲的是斩钉截铁啊。然后尤其这两件事情他都非常的怎么讲，立场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很强。
0: 嗯，
1: 很强。那我他已经叫警察调，他说这种匿名式的发言不能说，要把警察要把这个事情这个好要追究责任啊。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就是希望新加坡不要出什么动乱，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模式，
0: 对
1: 敌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那现在突然有这件事，我觉得他们除了处理这件事情要秉公客观以外啊，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再去探讨一下为什么现在社会突然有一个对印度族裔的一种负面的一种情绪发泄。
0: 是。
1: 那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对新加坡来讲也是必须要很注意的。对。
0: 我们当然不鼓励种族歧视的任何的言论跟行为。但是当有一些探讨被放大化，而且不只是在一个地区跟国家发生的时候呢，也希望可能不只是这个言论者本身了，可能要去探讨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刚好介老师讲到了那个内政部长嘛，我也是这一次呢就这个话题我去调了很多的资料。我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其实新加坡可能是存在的，我们也需要去正视跟观察一下。这位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以及内政部长，他在这个歧视印度人的言论跟行为出来之后呢，就是要求警方调查，要求平台删除违规评论。他本人自己呢也是印度裔的，目前跟前总理李显龙都是国务资政。那李显龙跟黄循才是强调，就是说投资和移民可以讨论，但是不能煽动种族仇恨。黄循才之前哦，当然大家对于他一个不爽的一个印象，就是当台湾有事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时候呢，黄循才是说中方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走出二战阴影，推进跟日本的一个经济合作。他确实日本现在跟印度关系挺好的，日本那个大使驻印度的大使还跳进恒河水当中去泡澡。以显示出对于印度的一个尊敬吧啊。我这次又看到了印度裔的新加坡总统，他的发言也很可笑。这个是在去年的一个发言，他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在于中国能否和美国以及其他科技体保持互相依靠，而并非走向自给自足。这句话有非常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这位新加坡总统，您无视了美国对中国任何的科技打压，对其他国家的长臂管辖，对全世界的贸易霸凌，结果就在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在于中国不要自给自足。我当然是举了一些我比较生气的一些例子啊，但我想请介老师就深入的帮我们来做一下探讨跟分析。
1: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印度人在站在，虽然他在不同的位置上，是新加坡的内政部长或者新加坡的总统啊，他的发言里面还有很多影子都是印度人的看法。对，也许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哈。不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因为边界战争的原因啊，这个哈，在人民之间的这种哈，互相的这种啊，如这种所谓的这种啊，相互持负面看法，这是难以避免的，难以避免。你要知道，在中印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大我们中国人在印度有很大的这些有很多侨社，那个时候在这个加尔各答、孟买都有 Chinatown 的，那这些人都在印度很久了。中印战争一开发以后，这些人都受到这些印度当地人的怎么样？这些打压，所以印度人是怎么很盲目的，很民族主义的。那你要突然跟着印度这个好冲突，国家冲突的时候，他们这些下民众是非常盲目的，因为文盲比例非常多，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你知道到现在，印度教跟回教徒在印度的境内打打杀杀的事情还时有所闻，可是呢，印度政府从来没有站在哪一个公正的立场。印度政府一向站在哪里？站在印度教的人口之前。印度现在还有2亿多的回教徒，所以印度教啊，强调了很多这些崇高理想，可是他在现实里面生活上，他对异族、异文化、异宗教，他的容忍度是很有限的，容忍度是很有限的。所以呢，这个你要跟印度这个文化打交道的话，那个是你必须要解的啊。那日本跟印度的关系起源于二次大战。你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英国人派了一批印度的兵去这个哈，在中南半岛打仗的时候，这一些英国帮英国打仗的印度兵当场现场就怎么样？就投到日本阵营去了。变成日本人所支持的一支印度军队，专门打英国军队。为什么？因为印度那时候在搞独立，印度在英国统治下在搞独立，所以那时候支持，因为英国啊这些是日本的这时代这个中南半岛啊，甚至印支半岛里面的重要敌人，所以印度就支持印度的独立派。独立都维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变成当时在支持印度独立的就是日本。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就觉得日本是他们在他们独立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一股力量。那就因为这个原因，二次大战之后的东京大选派出了一个法官，是印度裔的法官。他去东京大审当法官的时候，他的判决立场从头到尾支持日本，他不站在西方国家，所以这就变成印度跟日本之间，他们认为之间有一个哈，有这些历史上的特殊的因缘，所以太，那现在日本又以中国为敌的时候啊，所以呢，他们特别强调什么？印太要连至中，这个印就是印度。所以他们要这个两边来包夹中国，这是日本的大战略。所以你看日本这个，你说他的日本驻印度大使跑去恒河下去啊，去那边要洗澡，不顾自己生命健康的安危，对，去跳下去啊，洗澡3次啊，那其实是怎么样？是讨好日本现在政府的主流官员嘛？那。他的大老板那个高市早苗都叫印度的总理莫迪为哥哥啦，他们现在是兄妹互称啦、啊、已经灭国啦。他去他老板哥哥的国家去，他还不赶快跳到恒河里只泡下去3次，搞不好他以后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啊。对，所以这个是他有历史渊源，还有现在的地缘战略考量。日本就是在拉拢印度，可是这种拉拢工作事实上也不，因为你要去对印度的经济跟印度的经济合作啊做多一点的接轨的话，你可能啊就日本啊最后都是怎么样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也得不到结果。 所以呢，对印度来讲的话，对日本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姿态是摆得很足。那我是怀疑他最后能够得到多大的成果啊，互利的成果啊，这是无法乐观的。所有跟印度合作的到最后都铩羽而归了。对，
0: 高市早苗挺有意思的，自己去印度访问的时候呢，连洗澡的水都要带矿泉水，但是住印度的这个日本大使那就没办法了，你必须要有视这个妹妹对于哥哥的尊敬，你该泡的恒河水你还是要泡。有人就说这被夺舍了嘛，啊，怎么每次一提到印度的新闻都觉得真的不可思议。我今天看到埃菲尔铁塔那个不可思议，我今天突然又看到泡恒河水这个，我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不过开心就好。
1: 你知道我个人我跟印度人接触了很长时间啊，因为工作的关系，
0: 嗯，
1: 我也去过很多次印度啊。我跟你讲，在印度啊，你不要说刷牙洗脸用矿泉水之后，如果那个水溅到你的嘴巴里面的话，你搞不好也很快就上吐下泻。对，
0: 病毒。
1: 那个印度这个大使到印度已经不会说是刚到，可是呢，我觉得他应该培养了那种特殊菌种。他如果不培养特殊菌种的话，很难很难不搞个上吐下泻，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然后印度事实上啊，你去了以后发觉，就是说突然的时候是因为华尔街炒股票就把印度把它提得很高哈。可是你要去看印度，他每天做梦要变成啊下一个哇，好像向中国学习，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印度没有公共，没有基础建设，他没有好的铁路系统，连公路系统都没有。我去印度的时候，那时候要去泰姬玛哈林，从这个新德里出发，那坐着车，人家说哇有新收条一条那个高速公路，对，我们就上去了，一部车都没有，因为要收费，就没有车子要走。他们的马路，他们的公路上是怎么样？是人也在上面走，还有牛车、马车，还有什么？还有人力车，还有骑马的
0: 啊，
1: 有这个走路的，然后跟卡车、小汽车什么都在一起。那在印度的街道上，在新德里街道上，你就听到所有人开车，手都在按喇叭，叭叭叭叭，就是非常吵。然后每一辆车子呢，车壳呢都好，都是斑斑驳驳的。因为印度人开车跟你维持的距离不是好半尺或者一尺，他是给你维持两公分到一公分这样距离。
0: 天脸了，
1: 难以相信，难以相信。然后你在印度的，我在新德里每次我们坐的那个游览车下去，一到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你就看下面就有人在敲门，然后就哎奇怪，怎么有空空空空一直在敲你的门。然后你就下看下去哦，一个小乞丐，两个小乞丐，然后在那边啊、哦，就是说啊，就是说要指着肚子，然后要吃东西，要你拿，要你赏，就是说
0: 施舍他点，
1: 帮他。可是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
0: 嗯，
1: 那一个十字路口不这样十字啊，它就四个角吗？你就发觉四个角就住了四个家庭，在那边搭一个帐篷，破帐篷，四个家庭就房，然后。终身乞讨，就这个样子。他那个社会，我们在那边有工作的同仁就说：“哎，我跟你讲个故事，你信不信？”你想说什么故事？他说：“我们有一次，我们有很多印度雇员嘛，他有一次叫一个司机载另外一个印度雇员出去开办事，这印度司机就抵死不肯。那我们的同事也不晓得说你为什么不带他出去，你不行，我命令你一定要带。跟那司机不得已载他去了，印度的他那个。”雇员，然后回来以后就来找我们的同事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叫我开车载他，我不会，下次这样我宁愿辞职。”人家说：“为什么？”那个司机怎么讲？他说：“因为他种姓比我低。”
0: 哦，种姓制度。
1: 种姓制度，种姓比我低。
0: 嗯，
1: 对，所以印度是这样一个社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那个。故事哈，我们同事说印度怎么不去满街垃圾，为什么不把这个垃圾哈建一个焚化炉去死，结果他就问印度人你们为什么建焚化炉，然后印度人说那个焚化炉建可是那些街上的垃圾送进焚化炉烧不起来了，那为什么烧不起来，他说印度人 垃圾都丢到街上嘛，对不对？
0: 嗯。
1: 啊，第一批去捡拾垃圾的是乞丐，翻呐、啊，还有什么东西啊？
0: 嗯 嗯。
1: 啊，乞丐翻完以后呢，就变成什么哈、啊？那些流浪动物啦，狗啊、猫啊、狼啊，然后大，还有些什么狼啊、什么东西啊，再去翻一遍。翻完以后呢，就变成老鼠再去翻一遍，最后呢，蚂蚁、蟑螂再去翻一遍。所以街上的垃圾到最后还剩在街旁边的啊，它的有机物质就已经全部被消耗完了，
0: 都烧不起来了。
1: 它有个食物链，它有个食物链，所以剩下的街上那个垃圾你收回去的时候，放到焚化炉都烧不起来了。那印度像新德里的冬天啊，那个穷人啊，他们都我都说都住在街上嘛，对不对？
0: 嗯。
1: 他就是新德里冬天很冷的啊。它不是像南部，南部是很热的，它在恒河那一带、哦、很冷的，它要生火就什么都生，连那个塑胶瓶啊、哦、它拿来都放到火里面去生，结果呢木材啊什么它可以找到，其实塑胶瓶，结果印度的空气污染是全世界最严重，代奥星，所以这是印度。那你说啊

0: 教育，文盲，然后吃不饱，然后呢受尽歧视，然后呢永远没不得翻身的，这占他都是几亿几亿的。而印度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印度上千种语言，他一般人你今天坐车开车啊，开一个小时以后下来以后话不通。我一个同事在那边，他要工作关系，他说我叫我聘个司机哈，我找个当地印度人当司机，然后呢那个司机像说我当出去的话我话不通啊，这边人每个人讲话的，他的司机可以通，就他就是开车司机，就到了一个地方说迷路了，他说你下去问啊，是不是不下去，后来问那个司机你问不下去，那司机就说这边人讲话我听不懂，
1: 语言不通
0: 语言不通，开车两个小时他就语言不通了，印度人就语言不通了。那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国家事实上话，你说他要改印度国家，我跟你讲他们的自信心是吧，我们干嘛要改，是你要改不是我要，
1: 真的爆棚自信心。
0: 我跟你讲哈，自信心自我感觉都特别良好。对。所以这个文明他这个文化是有他特色的啦。那不过我觉得对新加坡来讲的话，真的他们的国维持这个局面真的也不容易啊。那看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办法啊，能够度过这一次危机吧，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个危机啊，我觉得。
1: 刚刚听了谢老师介绍，您眼中跟您听到的印度只能说四个字吧，大为震撼。真的大为震撼。在我小小的内心又重重的就击了一下，因为我肯定是不会去印，我应该不会去印度的，因为我怕不安全。但是就我很喜欢小红书啊微博啊那些有看，就当时中印直航又开通的时候，空姐都气疯了，会都吓疯了，一个航班有一半都是特殊餐食，有一半都是要坐轮椅。然后下飞机之后，因为有一些印度他们一些宗教，比如说吃饭用哪只手，然后你擦排泄的擦要有哪只手，就整个厕所就会弄得很脏。就所以只是说今天又听了谢老师讲说，他一个垃圾他能够养活他整个的生态链，到最后的焚烧炉都烧不起来。所以我真的是大为震撼。这个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极右翼的风潮，就是风潮在不断的蔓延开来。我们提到刚刚有人说标题我怎么看不懂，说什么埃菲尔铁塔怎么又跟印度扯上关系了，就是印度叫我去埃菲尔铁塔参观，然后埃菲说我们不准有女员工，不准有女性，结果真的就把人家女性员工给请走了。所以我们就再来看看现在法国在或者是欧洲有了一种排他性的思潮，也就是极右的一个思潮，影响到了他们的一个选举。最新的这个是德国啊，德国战后延续了近80年的政治格局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冲击。9月6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当中是大胜了，得票率接近44%，逼近了掌握州政府的这个门槛。总理默尔茨他的个人支持度已经非常惨淡了，他领导的这个基民盟在这一次的就是选举当中也受到了重创。选择党的领导人其实在前两年大家应该就对他崭露头角，表达出了这个关注。他叫魏德尔，被称为德国的铁娘子。如果您看他的履历的话啊，2000年到2011年他是在中国待了11年，在中国银行就待了6年。他的论文题目很有意思，叫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养老金制度。我大概去看了一下这个论文的介绍，简单来说他研究的就是中国怎样让养老金长期能够发得出来，让更多人能够得到保障。而这一篇论文哦，是德国拜罗特伊大学当年的最佳博士论文。目前魏德尔的野心已经扩大到全德国了，提出说争取在2029年联邦大选当中至少要得到40%的得票。同时在美国，马斯克一直都是力挺他这个法国选择党的这个魏德尔，他还利用 Twitter 给魏德尔宣传，说他的选择党是唯一能拯救德国的政党。因为德国的这次选举，法国也在观望，有很多法国媒体都出来示警了，就说哇哦，这个右翼的领先了的话，那对于法国在2027年的大选有很有危机感哦，因为不到8个月了嘛。最新的法国民调已经有一个很醒目 的信号了。无论第一轮你如何进行排列组合的主要候选人，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候选人Le Pen，他都是稳居第一的。所以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看哦，其实和川普第一任期一样，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现有的政府能够保护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加倾向于选择政治上的一些冒险。有人会说和当年的希特勒上台挺像的。我想请季老师帮我们看看如何来看这种类比，以及现在整个全球的政治光谱出现的一些变化。
1: 对，这个是欧洲的一个越来越现象，就政治走右翼了啊。那他们都是右翼，都是排斥移民啊，要限制移民。这个像这个另类选择党，他们是要把100万的伊拉克的移民哈、啊、都要遣送回去。所以都很多就变成他们被贴上右色标签，都是因为他们反移民。那你要知道，我在欧洲住了蛮长时间，我算个加起来8年时间，我有一半时间是住在比利时。我以比利时的例子来讲好了哈，比利时他们内部他们有一个大的异族的族群，不是比利时人，比利时人本身就有两个族群，一个荷兰语的，一个法国语，彼此就闹得蛮凶的啊。他还有一个很大的族群，就叫莫洛哥人 Mahok。摩洛哥人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他缺乏劳工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从摩洛哥移进了大批的移民。可是这批移民进来以后，他们也就安居落户了，第二代也住在也住在比利时。可是他们始终融入不了这个哈比利时的社会，因为他们是回教徒，所以他们融入不了那个社会，所以很多就变成反社会倾向。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可是他发觉他跟这个地方不接纳他啊、哦，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就 Mahawk 啊，这一群人一讲起 Mahawk， 这些人都是什么啊、哦，坏事都他们在干的。那在比利时很多地方有一些城完全都怎么样，都变成摩洛哥人，很漂亮的城哦，比利时人都搬走了，有摩洛哥人他们就搬走，有人就变成摩洛哥人里面。然后在 Brussels 里面就有一些区都是 Mahawk， 那些人进去的话你要小心，你自己小心。为什么？我在每次在那边停车，我一定看说那个附近停车的路边有没有一大堆碎玻璃，也就是说你车一停，你人一走，有人就把你的玻璃窗就敲破，把你们东西看有什么收一收，哎，治安非常的不好。所以那这些人都是变成这样，他就是自暴自弃，他的第二代，然后呢做反社会的倾向。那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在那边我就发觉他反社会的倾向就变成，就是说当你在这边出生，然后你在这边长大，你发觉这个社会不能接纳你，是因为你的种族、你的宗教，还有你可能你的习惯都不一样，那你会不会很发觉就变成一个反社会的倾向？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你一群不一样的人到了一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社会，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有清规戒律的这个宗教，跟中佛教道教是不一样的。欧洲人我认为今天到现在有这么强的，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大部分是很好的生活习惯，我必须这样，他们那个家庭观念很强，然后呢小孩子从小管得很严的啊，这跟美国不一样啊。然后呢社会这个啊生活都还很有规律的，道德水准都存在的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乱。可是他们的问题就变成他们是比较排他的，所以你不是这个系统的，你要进去的话你就觉得就融不进去。
0: 明白。
1: 这个问题比利时这个缩影，说在以后都吸引了大批的外来的移民，所以我认为欧洲国家有一种被反殖民的情况。你知道越来要国的话，他现在回教徒大概在人口的1/10哦。法国你要去那个里昂，他整个区都是怎么，都是阿拉伯人，你进去你跟到阿拉伯一样，巴黎整个区也是。所以这些变成就是说这些人也跟他的就是说法国社会啊比利时社会不入的。那可是呢这些国家我法治啊，你只要合法来我也只有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冲突蛮多的。那法国人基本上他们就有一点反，他们就怎么样，就有一种排斥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越来越多都是反移民的。那这种情况造成，尤其东欧加入欧盟以后，再加上东欧这一批人，我老天哪，那个做扒手做那个做强盗那是很厉害的啊。 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几乎所有欧洲的西欧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沦陷。我跟你讲，我在比利，我那个西装男孩我不敢挂在那个
0: 椅背上，
1: 挂在那椅子上。我告诉你，里面有皮夹，你一回头就没了。然后每个人都有被扒手扒的经验，都被扒手，我就被扒手扒，那是东欧的扒手，在火车上。啊，所以现在欧洲的大城市都是一团乱。所以他们本地人心里面都怪什么？都不怪自己，都怪外来的人。
0: 对，
1: 德国本来还是比较好的，秩序比较好，也不行了。尤其梅克尔的时候，一次吸收了那个叙利亚难民100多万，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现在欧洲普遍就把一切的问题啊，很主要原因都归责于这些新移民，异教徒也好，啊，非我族类也好，所以他们都想要清。都想要弄出去，
0: 嗯，
1: 所以呢，就可是呢，他们社会又有一种文化，又有一种自认为很清高的、包容的，要怎么样？要慢慢的啊，和谐共处的法治之下啊，和谐共处的，那这个力量就这样交织。可是随着欧洲的状况越啊，这右派的力量就越来越大。对，排斥这些移民。你像美国的状况还不差呢。谁有川普做的过分呢？
0: 嗯，
1: 这过分是川普啊，川普的非法移民，他那些已经在美国移了10年20年，照样把你递解出境啊。
0: 对 ，ICE，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满街在抓人呢、啊，欧洲还没有满街抓人呢、啊、，DES 满街抓人，冲到学校，冲到办公室去抓人，那只有川，所以美国基本上比现在的川普政府在移民。欧洲的右翼更激进啊，所以他们都很支持，他们也告诉欧洲人说，像上次范斯副总统去这个北约去演讲，教训欧洲人，你们就是问题，就是出来你们搞这么多移民。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支持右翼的，所以这次这个另类学长当选，哇，川普马上恭喜啊，
0: 马斯克也是，
1: 他觉得你们欧洲搞成这个样子也没错，基本上大城市治安都差不多完蛋了。你要欧洲大城市你就小心吧，那现在德国也是啊。那不过这里面他们把贵责都归罪于这些，其实也未必全部是这个问题。那欧洲现在德国为主哈，经济一塌糊涂，他俄乌战争开打以后，他对北溪二号什么号，还有俄罗斯的天然气跟油都断了以后，他的那个能源涨了4倍。
0: 对，
1: 现在那个 Volkswagen 撑不下去了、啊、BASF 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他要的是能源，他的产业建立在你给我增加了4倍成本，裁员迁厂，他们在俄乌战争一开打第二年，他们就到广东湛江投了100亿美元，他马上就移出去，他知道在德国生存不下去了。
0: 是，
1: 那德国这样资金外逃，制造业外逃，然后呢国内大增，然后呢他的这个好这个 原物料大涨，那他的竞争力也没有，也失业率大增，老百姓然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些现象都在欧洲，现在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即使德国人心里面还觉得说啊，我应该做到这么绝啊，这些极右不好啊，因为他们还想到谁，想到纳粹。所以反对巴斯比这个好，德国另类党的所其他政党一提这种，他们就是纳粹，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丑化。
0: 嗯嗯。
1: 那他们这些党员还有领导干部都被暴力相向过，他们有一些党员家里面被人家去纵火，然后呢，有的走在街上被人家恶打一顿的很多，所以这个党也不容易啊。不过这个党本身呢。他们的价值传统是比较传统的，他也有第一。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我不在家里，住在云林。
5: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 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6: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11日了，当然也是一个在国际之上很有意思的关注点了。
2: 是，
1: 那今天呢，同样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国际以及新西兰、澳洲的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习近平将会去印度来参与到金砖的峰会了。之前啊一直在猜到底是不是习近平，而又恰逢印度和中国之间就对这个小米又有点下手了哈。
2: 是，
1: 好，看到的是在9月1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宣布，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的邀请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号到13号去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晤。
2: 没错，那据路透社报道称啊，说三名消息人士呢也是在8月24号就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是可能会出席当时在下个月，也就是这个月啊，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并且还会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啊。那这也将是习近平主席呢7年来首次去访问印度，也将是中印啊目前此前大家不是都说吗，会有这个边境冲突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出现缓和的又一个迹象。那去年呢时候呢，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也是时隔7年呢首次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改善的状态。
1: 没错啊，所以这一次去到印度的访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小米杯茶的背景之下。那么有了解相关人士的印度消息人士是这样子对于媒体表示的，说中国官员目前已经在敲定酒店安排以及安保方面的方案，现在在中国的官宣方面的这个印证啊应该是已经全部就位了。
2: 是，
1: 还有两位印度消息人士是这样说的，说习近平这一次去到印度会率领大概400多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去访问印度那这个规模是相当的可观了。也在对比的是他上一次访问印度，就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的随行官员的人数是不到200人的，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中国官宣没有提及，很快我们即将得知。
2: 没错，
1: 消息人士同时补充说，中印两国的官员将会利用这一次的峰会讨论扩大双方接触和合作的方式，同时管控两国长期会存在的一些分歧的问题，比方说边境的问题啊、地区安全的问题啊等等。
2: 没错，那刚好说到金砖呢，其实习近平主席呢也没有出席2025年啊在巴西举行的上一届的这个金砖国家峰会，所以此次的金砖国家峰会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那还有一个事情呢，刚好跟印度联系在一起，就是现在小米公司的事儿。有一份政府文件就显示啊，印度的这个公司的事务部的下属叫做严重欺诈调查局啊，是建议对小米啊要展开调查。那理由呢就是该公司啊在商业模式以及遵守外商的投资法规方面呢涉嫌违规，那此举呢可能会导致啊小米这家制造商呢在印度啊面临更为严格的一个监管的审查。
1: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更多的消息，依旧也是知情人士的透露，说到的是印度政府啊目前正在审阅这一份起草在5月份，并且呢是经由路透社去审阅的备忘录。这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啊，正好是习近平要去印度进行到访问，去金砖开会之时，这也有点巧合，对不对？这个备忘录之中啊有这样的一段，他说建议的调查之中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外国投资者以及集团实体实益所有权的一个审查。备忘录建议调查应该按照任何间接或者直接的收益的所有权、控制权还有控制权变更是不是已经按照规定进行披露并且获得了批准，建议是由严重欺诈调查局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2: 那对此呢，小米公司的发言人呢是在向路透社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啊，说公司呢还没有收到来自印度严重的这个欺诈调查局的任何通知或者是沟通，但是他也补充称啊，目前小米公司呢是高度重视并且始终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明明没有做过越界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1: 哎呀，当你赚钱了，在印度就是这个样子啊，印度的经商环境全球有目共睹，
2: 是，
1: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包括之前的 OPPO、VIVO 口等等啊，都是面临着曾经的惊险一刻的。印度公司的事务发言人以及严重欺诈局本身呢是没有回应媒体的质询请求。严重欺诈调查局是印度负责调查企业欺诈行为的主要的机构，拥有逮捕起诉违法者的权利。这个机构针对着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及有关实体提出的调查建议，目前也正在等待着印度公司事务部的批准，当然也是此类案件之中的一个标准的程序的流程。
2: 没错，那印度就有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创办人呢就表示啊，说在此类案件之中啊，主管部门呢做出的决定啊，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过程呢是可能长达数月的，而主管部门呢可能会认为证据不足，最终还是不会予以推进的，也可能会继续去批准，比如说像严重欺诈调查局启动对应的调查，或者要求其他部门介入调查此事，所以呢依然还有一个就是不会进行调查的可能性。
1: 没错了，看到的在2020年出台的更严格的外资法的一些法规的规定啊，中国实体在印度的任何投资都必须事先获得政府的批准，包括小米在内的中国企业曾经表态过，这个规定也是导致了投资的延误。那今年早些时候，随着新德里和北京致力于维护边境方面的稳定和平，印度政府也是放宽了部分的限制措施，那么习近平这一次的行程也一定会更加进一步的改善双边的关系和现在的分歧问题。
2: 是，那但是对于小米公司而言呢，印度严重欺诈局的这个调查呢可能会构成又一次打击。那此前呢，这家负责打击金融犯罪的机构呢就因为涉嫌非法汇款的问题啊，冻结了这个小米在印度的一些银行的资产，那涉及金额呢也达到了5.84亿美元。尽管当时呢小米是否认对应的这个相关指控的，但至今呢还是没有推翻这个冻结相关资产的决定。而且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一个数据啊，小米呢现在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呢也有所降低，从之前的这个19%呢降至了13%，那排名呢也是滑落至了第4位。而小米在印度的营收呢是大约25.2亿美元，那较3年前呢也是下降了40%的。
1: 是，那么这一切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印度突然有一天起来发现小米肥了，开始动手了吗？印度方面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是收到了一些举报和投诉的相关信息的。当然进一步的信息媒体从印度的商务部嘴里面呢是没撬出来一丁点儿啊。印度的严重欺诈调查局显示，提交给印度政府的财务报告和审计师的报告是接受叫做材料错报的测试，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漏涵的内容，并且还说应当记录现任的前任的董事、首席财务官以及合规官的一个陈述了。来我们看一看小米在印度。小米等等品牌通过亚马逊和沃尔玛旗下的啊平台进行着线上的销售，在印度呢其实是获得了非常非常高的人气的。然而呢小型实体零售商就开始这个生气了，对吧？认为呢这两家电商公司和卖家签订了独家的协议，哎，这是不合规的，为什么你断我的路了啊？
2: 抢我生意嘛。
1: 哎，这种做法是违背了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法规，实现了一个下跳棋，结果占领了我们的市场，抢了我生意的工作。
2: 没错，
1: 并且说啊，这一举动也是损害了小型的线下企业的一些利益。当然到现在啊，包括亚马逊以及 Flipkart 均都是否认了这些指控的。
2: 是的，所以就是不仅仅是小米面对这样的问题，包括亚马逊包括沃尔玛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1: 没错，
2: 那2024年的时候啊，当时印度呢反垄断机构啊还指控小米等一些其他的智能手机厂商呢与上述这两家，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亚马逊和沃尔玛的这两家电商公司啊去串通，通过线上的渠道啊独家去发布产品，从而违反了印度的所谓的竞争法。但是小米公司呢也没有就此事进行发表任何的评论。那印度的严重欺诈局的这个调查呢还是调查还建议啊要提出对小米的相关行为呢进行一个深入的调查，要求还要评估啊该公司呢是否对印度买家或者是相关的产品的这种发布合作伙伴啊拥有一个事实上的控制权，但又要将这些安排呢描述为一个独立的运营。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一方面想对你做一些措施，但一方面呢我要把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说给宅的给干干净净的。
1: 是啊，在印度投资做生意就是结果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你也许觉得印度真的是有强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有非常年轻的这个群体的一些市场，看上去是一片沃土。所以你看西方不是现在都在研究吗？从几年之前就想替代中国选择在印度，但是大家望而却步，或者真的是经历了就是滚了一圈这个黄豆面，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得撤啊。
2: 是
1: 因为这个印度赚钱印度 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似乎真是有几分说到的。
2: 嗯
1: 啊，把你养肥了就宰。钱外汇方面能不能够让你在投资？你看着是赚钱了，但是怎么好像一分都带不回去的样子啊？
2: 是，除了这个经济就是金融现金流的这个流出的出现问题之外呢，同时印度饱受诟病的，此前各大公司嘛也都过吐槽过，就比如说像印度的这个官僚程序非常的复杂，
1: 对，
2: 然后呢中间还会涉嫌有相关的腐败各种勾连的问题，
1: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印度跟变戏法似的，它经常就会突然变出了一个税来，
2: 变一个新的法，
1: 这个、一个新的法变出一个新的税，然后就是跟你秋后算账哈。整体来看就看你赚不赚钱，所以呢这个在印度赚钱也不是，不赚钱也不是所以小米的这件事情到底会如何推进，这是留给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现在蒙朝习近平会带400多个官员去，这什么？我其实看到这数字，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那得多大飞机，去几架专机、啊、
2: 对，去几架飞机、啊、
1: 我自己觉得200多上次已经是非常的庞大的一个团体了、
2: 啊、
1: 那这一次你夯不啷当所有都算上400个，目前为止感觉有点夸张哈，但是人家敢报、咱也就敢读，对吧哈？好，那我们就密切关注，反正是23号，很快了，我们将会得到一个结果，期待中国和印度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平稳的区域。
2: 确实，
1: 中国有这个需求，印度也有这一个需求。就是小米的话啊，在这个印度地方的一些投资，其实像一个前车之鉴一样，给很多想要对印度投入大手笔的商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借鉴的信息的来源了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说一说中美之间。那昨天呢，商务部这一边啊，包括这个各部门吧，也都巧妙的谈到了和美国特朗普之间这个会面的一些些的问题，不是官宣哦、啊，但是是有所铺垫，包括和美国之间对于税的问题啊、贸易的问题，现在正在推进，包括中美两国的元首见面啊，有所推进。同时啊，中国的商务部还又寄出了一个反倾销调查的延长的信息。
2: 没错，
1: 这是根据商务部网站的消息，9月10号，商务部是公布延长了对于原产于墨西哥、美国的进口闭根国反倾销调查的期限的决定啊。
2: 嗯，
1: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9月25号商务部发布的2025年9月25号啊，商务部发布的2025年第52号。公告决定对于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进行反倾销的立案调查。那这一个案件是比较复杂，所以根据第26条规定，商务部决定将这一个案件的延长期调查期延长到2027年的3月25号。
2: 没错，那在8月10号的时候啊，商务部也发布了公告，是公布对于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闭根国的反倾销调查的一个初步裁定。那调查机关呢，也对被调查的产品啊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的幅度，包括被调查产品是否对于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际的损害，以及损害程度，或者说我这个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呢，都进行了一个调查。
1: 没错，那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美元首的进一步的消息。之前我们不是看到王毅是有见庞德伟吗？啊，昨天的时候又被媒体挖了出来，又进一步的来进行到提问啊，说接下来的话，这个习特会到底是安排的如何呢？
2: 是，
1: 习近平和特朗普预计是在9月24号的时候举行峰会的。这特朗普啊，一直按捺不住，不停的在发散消息。特朗普呢，在9月4号啊，告诉记者说，9月24号将会设国宴款待习近平。但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中方真的是老神在在，还没有透露任何的分毫。
2: 是，
1: 特朗普同时还淡化了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因为中东问题产生的摩擦。之前贝森特不就是说嘛，啊，这各种谴责，说中国不动手等等啊，特朗普说。哎，保持这种克制就已然是非常不错，很有魅力的大国。我非常非常欣赏习近平，一个字儿咱都没添加，都没添油加醋啊。
2: 是，
1: 好，他说我们会搞一场国宴，而且我们要跟中国办一场大事儿。我们要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直都很好的。特朗普挺可爱啊。
2: 是，那中国外交部对此呢，是在9月10号的时候称啊，说双方就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呢，始终保持着沟通的状态。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在周4啊主持了例行的记者会。那当时呢，也有记者呢是专门就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会面，和包括中美关系之间去提问。那郭家坤就表示啊，说元首外交 呢，对于中美关系啊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的。双方呢是在就这个年内的元首互动进行安排，但是保持着沟通。
1: 好，我们来看到，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信息，王毅是在8月26号在北京会见了庞德伟。王毅也指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之下，正在推进战略性的稳定关系。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说到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词的关键词啊。所有的处理，我们说叫手段，都是围绕着战略稳定关系来去展开的。那不过王毅也指出，中美关系依旧是面临着各种的挑战和风险的，双方应该把元首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一切特朗普已经都往战略稳定的角度去搞，你什么加关税的，搞调查的，这个搓着自己的小手想要对于中国插刀的啊，都应该不要违背了特朗普的和习近平达成的这一个主旨的一个意愿啊。
2: 是，就是底下的人别闹，
1: 是，哎，你们就别搞这些小动作啊，积极的议程，妥善的管善分歧，也是为两国的高层交往去排除障碍。我觉得这话里边说的其实包含万千，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官宣，这9月24号是有可能见不成的，虽然我觉得这种几率很小，但是美国连着三个部门各种噗噗噗的捅的，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只有特朗普按兵不动，特朗普天天在表扬习近平结果底下什么北森特呀，卢比奥去到南美，那就是每一个国家各种提中国，是不是？
2: 是啊，而且特朗普这次调门拉得特别高嘛，所以以至于昨天我在看到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网友嘛都在表示对于特朗普想搞这个国宴的菜单非常感兴趣。
1: 没错，
2: 还有就是这个他这个字里行间说什么要跟中国办大事，究竟要办什么大事，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不是跟那个300亿美元的这个对等关税有一些关系呢？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也有了进一步消息，就是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有关的。
2: 是
1: 9月10号的下午啊，商务部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黄玲回答记者的问题，也是被问及到了中美对于贸易包括降对等降这个关税的问题哈。
2: 是，
1: 黄玲就是说，中美双方的贸易团队认真的也是在延续着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现在是对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正在进行磋商，也希望早日可以落实。
2: 没错，那2025年10月份的时候，中美双方呢就已经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呢，达成了一个联合的安排。那将部分的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是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那包括美方24%的对等关税和中方的相关反制措施呢，都在这个暂停实施的列表之内。那美方的出口管制50%的穿透性规则，以及中方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呢，也在其中。那美方呢，对于中国的包括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的调查措施，中方的相关反制措施呢，也在相关的谈判内容之内。
1: 是，其实啊，在今年5月份战略稳定期这一个共识是由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人在5月见面的时候来确定下来的。
2: 是，
1: 但是你看5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都在稳定呢？没什么惊涛骇浪，但是那小浪花可是层出不穷啊。
2: 没错，
1: 美国这是惯用的一个伎俩啊，大的定调不希望去改变啊。特朗普说我现在要跟中国办大事，我非常非常想见习近平，非常喜欢他啊，但是你底下的这些小鬼难缠啊，一会儿一个阴招，一会儿一个损招，一会儿一个这个猛苦掏心，对不对？
2: 是
1: 啊，中国方面呢也是继续的这个咱们说就放出一个引导性的话语，想要能够持续的见面啊，想要能够稳定下来的一个关系，咱们是定了调的，定了调的话你们就不要有这么多的黑手，不要有这么多的小动作了。哎，美国能听进去吗？美国说我才不会，我见你之前重要的下一次会议之前，我就是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筹码。
2: 是，
1: 中国说能接受的咱们就不改变大的，如果要是不能接受的，我告诉你随时也是可以取消的。
2: 没错，所以大家也猜嘛，其实未必真的是这个底下的这些官员怎么闹，也有可能是特朗普为了在外交场合上增加自己的这个牌的筹码的这个分量，所以呢才会有一种我表面上表态，同时呢底下呢也会确实有点小动作的感觉。
1: 没事，问大家您觉得特朗普是知情呢，是知情呢，还是不知情呢？我是觉得他怎么会完全不知道呢？ 这不就是想要在见面之前拿拿翘吗？对吧？无伤大雅的啊，话要提点的，到处去串串门说说坏话的，全都先搬出来。你说大的厉害，只要特朗普说我闭住了我的嘴，我不 AI 创意中国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激怒的这种情况了。
2: 没错，他也可以完全让自己底下的官员呢先唱个黑脸，然后自己再唱白脸。
1: 没错，这样子才方便跟习近平谈，才能搞大事儿，才能给美国争取利益，是吧？
2: 没错。
1: 好，根据商务部的美大司的负责人透露，这一次的经贸磋商之中，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议的项目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和对等的降税框架的安排，规模呢各自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对于双方商定彼此关注的产品，有望于用最惠国的税率甚至是最低。
2: 是，
1: 好，最后贸易战打了8年，结果一回头发现那个是双方谈的是这个快快乐乐，其他人都说怎么个意思？你们两个表演双簧，就是为了找我们征税是吗？啊，给，当然我相信啊，这只是让你没有办法摸得清脉络的特朗普而已了。
2: 是，刚才我就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已经说了，反而他比较关注美国的国宴吃什么。
1: 是，有朋友刚才是在说什么啊？说这个这还不是他安排的，肯定是他安排的啊，比较关注的是。
2: 是，
1: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啊，地先生说做大事儿啊，这件事儿如果是从习近平口中说出来的，我还得关注一下哈。从特朗普口中说出来，完全没有期待，就只会天天吹大炮了。
2: 是，现在他天天在这各种社交媒体上把这个调门拉得满满的，但是对，经常会出现反复横跳的情况。
1: 我不能说他是泰迪啊，越叫就是心里越虚。
2: 是，
1: 对，我只能说，就美国现在需要通过讲故事，或者你会看到各国的领导人一定会有一批人现在开始走入到了讲故事的模式。只要我能给你洗脑，只能我给你嫁入到了一些这个虚妄的大饼，你只要吃了我的大饼，你就会跟着我走。有用吗？在他的选战稳定期间，特别是对于西方的这些选情来说，非常非常的有用，
2: 就相当于自己带一个节奏，然后试图把别人拉到自己的节奏里。
1: 特朗普说你们不信我没关系，只要我的选民相信我就行了，再不行的话我就给他们发钱啊！一会儿咱们会说到要发钱的这件事情。
2: 所以我看到 YouTube 里面还有朋友说美国官员现在为了表现啊，也都在蹭中国。
1: 是，大家都说400多人还在这纠结呢。四百多人是路透社的一个爆料，我们看到了，自然是要跟大家说出来，是不是真的是400多人呢？咱们拭目以待。再来说到同样也是跟经贸有关的，我们来看到的这一次是欧盟
2: 、
1: 欧盟最近真的是有点分裂哈、一方面跟中国下了个死规定，说10月份之前你们最好想想好，咱马上就要见面了，拿出一个方案和成果来。
2: 是，
1: 一方面呢又开始要欧洲优先，各种的保护自己。你看现在的欧洲已经要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共采购招标之中直接就剔除中国的供应商了。
2: 没错，同时啊，欧盟现在还希望鼓励公共部门啊更多去采用欧洲的企业或者本地的供应商。那据了解呢，现在欧盟的公共采购市场啊，每年规模是达到了差不多20000亿欧元的，那相当于欧盟 GDP 的整体的15%。那其中呢，每年是约有6000亿左右的欧元的公共采购项目呢，是需要在欧盟层面呢进行公开的竞争招标的。那欧盟的这个委员会呢，负责相关的这个工业和单一市场事务的副主席就表示啊，说如今中国、印度、美国以及所有主要大国呢，都在利用这一个杠杆啊，去实施自身的产业和经济上的战略。因此呢，公共采购是欧盟可以采取行动，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杠杆。
1: 欧盟现在开会一定是这样子，动起来，各部门都动起来，我们不能停啊！
2: 是，
1: 我们在中美的挤压之下，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艰苦奋斗，我们要崛起，是不是？
2: 是，
1: 各种动作不停，各种威逼利诱啊，各种的这个奔税游走。
2: 是
1: 是啊，这就是欧盟，欧盟特别忙，欧盟就属于没有功劳有苦劳的那一波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一项改革的提议，首先希望简化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办事流程，将公共采购相关的法规从900页要缩到200页，并且建立一个专门用于公共招标的全新的欧洲的平台。那么欧洲啊，也是希望通过减少文书工作，减轻公共采购机构的负担，同时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投标，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
2: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如果这项改革呢获得了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洲议会议员的批准的话，那么公共采购的这个机构啊，那原则上就必须要在采购程序之中加入至少30%的非价格因素，这会使当地的地方政府呢能够在愿意的情况下，通过社会环境或质量等方面的要求呢，形成 某种形式的欧洲优先或者是本地优先的概念。那地方政府还可以选择直接去排除来自那些不向欧盟去开放公共采购的市场，包括无法提供对等市场准入的国家的企业。那这一选项实际上可以让中国企业被排除在部分的公共采购的招标之外。
1: 好，我们来看到如今在就是在欧盟方面的表示哈，如果出现宁愿购买中国公共汽车而不是欧洲公共汽车的情况，那将不再会是布鲁塞尔的责任。他还称赞说，这是一个不害怕面对国际竞争、敢于保护自身企业的欧洲啊。欧洲现在整个欧盟统一27个成员国其实都费劲，现在还要统一更多的企业，就是特别喜欢给自己加活的人啊。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欧盟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是超过每一天10亿欧元，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贸易鸿沟。欧盟在很大程度之上把这一个逆差全部都是归咎于北京的单方面，说什么你都是采取了不公平的竞争做法，
2: 是
1: 你 feed 了你自己本身的企业过来来抢我们的一个盘子。欧盟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没有问题，我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我想到全都是中国进来了，它的价格太低，做不过它把它赶出去。
2: 是，所以现在这个还是老调重弹嘛，整体来说就是我弱我有理，哎，你强的话呢就受不了。那与此同时啊，这项这个欧盟提出的这个新倡议出台之际呢，欧盟行政机构呢也正在北京与这个中国方面进行谈判，那试图用协商的方式呢想解决双方之间的贸易紧张的关系。如果这场预计将会在10月达成结果的这个对话谈判呢最终失败的话，那欧盟27个国会已经要求欧盟呢进一步去强化欧洲贸易的一个防御的体系，来更好的去保护欧盟的单一市场。那此外呢，相关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啊，欧洲议会呢负责拟议的叫做工业加速法案的报告员也正在计划要针对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呢去限制中国的投资啊进入到欧盟的市场。
1: 我跟你说欧盟啊，用一句老话说叫做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知道吗，他天天你就只能跟着美国在那儿跑，老想整个独立，老想这个弄个尖，到最后就被人投井了啊，就是特别容易是这种剧情的。
2: 是
1: 有朋友说欧盟要发展 MIRA 叫做欧洲优先啊，说特朗普一生气就把欧洲改名为美国州兔了。我真的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好，再来一个，还是同样跟关税跟贸易很有关系，芯片特朗普真是大嘴巴，但是也是由于说的太轻易了，第一个代表特朗普的内心，第二个也代表着可能性不大啊。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是再一次的点名了台湾地区，以前经常说什么都是你们占我便宜，对不
2: 对
1: 啊？我们看到特朗普9号在德州为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拉票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了台湾地区，他称愚蠢的美国总统任由芯片产业外流到了台湾地区，称多年来美国应该对于台湾芯片课征 50%、 100%、 200% 的不当关税。
2: 其实从特朗普的言论里面可以发现啊，他对他的几个前任的总统呢都是有非常大的敌意的。
1: 那你昨天不是人家特朗普自己已经发了魔镜告诉我谁是
2: 最
1: 棒的
2: 总统，
1: 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2: 是
1: 对不对啊？
2: 那特朗普呢9号啊在这个德州的达拉斯的造势大会上啊谈及到中东也就是伊朗战争的时候表示，有人呢质疑他发动战争导致油价居高不下的问题，然后就反问说伊朗能拥有核武吗？绝对不行。他就强调啊说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石油协议、矿产协议正在与关税一起啊为美国呢带来了数兆美元的收入、创纪录的外国投资以及美国政府取得主要大企业的股权。那随即他又谈及到了像科技公司的问题，比如他谈及到英特尔呢，他说哎，这是个很好的公司，但是问题在于啊，我这些愚蠢的总统前任们是任由这个芯片产业啊离开美国去流向台湾地区，他说这真是愚蠢。他说那美国呢只需要课征关税的话呢就可以保证这些芯片产业啊就不会离开，那换句话说台湾地区如果要向美国啊去出售芯片的话就必须要支付100%、200%或者是50%的关税，随便多少都好。那他认为呢直到特朗普自己来之前呢目前没有任何的美国总统敢这么做。
1: 能想象特朗普说这番话的表情吗？一定可以，对不对啊，栩栩如生啊，已经深入骨髓了。特朗普说的这一番话我倒是觉得不是说明天就要祭出200%的关税，但是你可以看得出美国 绝对的这个不屑一顾，对吧？
2: 是
1: 啊，他对于他自己的前任的不屑一顾，对于台湾方面这个特别是晶片芯片的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心里面怀到的这个不爽不甘啊，所以这一百二百还是五十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风向的问题，那特朗普也许加250%都是有可能的，这证明当他疯起来，当他盯上了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以特朗普的个性就一定会去动手。那这一下子岛内以美论又要出现了，
2: 是
1: 对不对啊？那台湾方面硬不过三秒，也不可能有什么人强硬的反应啊，还继续的往回去进行到逆流。
2: 是，
1: 但特朗普同时还在说啊，英特尔陷入到困境，只有英特尔的执行长后来来找他，对他说：“先生，想请你帮个忙。”这是他的原话，好吧？啊，特朗普回应说：“那你可找对人了，
2: 没错，
1: 只有我能帮你，是不是像个半仙儿一样的啊？大使之，你找对人了，只有老生能够帮你啊。”
2: 没错。
1: 他谈到了和英特尔交换条件的一些构想，是让美国政府获得英特尔10%的股份。后来英特尔的股份上涨，特朗普称美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利了500亿或者600亿的美金呢。
2: 我一看到这个跟英特尔之间交换的条件，包括让美国政府获得英特尔对应的股份的时候，就让人联想到这种经济利益链条的这种暗搓搓的一些动向啊。
1: 行啊，那我们来看到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之上，在芯片的问题之上，100%、100%、200%、50%，这特朗普是张嘴就来啊，是不是心里面已经有定论了呢？已经多个场合来提到了台湾芯片的问题了，这个老头啊，心中其实是没有放下的啊，什么时候不管是几百啊，什么时候大手一挥会去出现呢？它会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巧妙的机会呢？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又很巧妙的要留到和中国之间某一些的交换的一个条件里面？
2: 其实特朗普的这个风格也挺明显的，就是他根本不去 care 无论是他的盟友啊、合作的地区啊，所有的他都不 care， 他只 care 的就是这个 American First 这个概念。
1: 对，就是美国优先嘛。
2: 是，
1: 未来的话会有很多，你新西兰现在的这个争议是不是叫新西兰人优先？
2: 也是一样的，
1: 对不对？你取消 PR， 然后你不 PR 不能
2: 投票、啊，
1: 你永久拘留，
2: 不能领养老金，
1: 以后你要限制多长时间，你不能让，是不是 New Zealand？有些 New Zealand First
2: 非常相似、
1: 对不起给优先党做宣传了是不是？你不就是这么一个理念吗？国际上都是如此的、你法国，你德国，咱们最近在说的、是不是
2: 也
1: 是一样？英国是不是都是一样啊、都是要先顾自己。你刚才说的欧盟这都一下都涵盖了，是不是也是一个欧盟优先的概念、
2: 是的、
1: 对吧？大家都是在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资源紧缺嘛。
2: 嗯，
1: 这很简单，放在一个地球之上，资源紧缺，各个国家之间就是封闭大门，往自己口袋里面敛。
2: 是的，
1: 你放到了一个政府里面，两个政府的就是民选的政府啊，两个不同的党派就会各自的对骂，把对方说的一文不值、把所有的选民往自己的兜里敛。
2: 是，
1: 那你在社会之上，每一个平民老百姓，你在工作里边，大家都在抢这个活、都在敌视那个外来的抢我活的人，那你不就是种族的对立？你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撕裂吗？
2: 是，
1: 仇人啊、这个富人仇恨穷人，觉得都是你让我天天养活你，我要给你身上。
2: 多税啊！
1: 我的税都是花在你身上。穷人鄙视富人，说啊，路有冻死骨，你们主们酒肉臭。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了，资源不好了，人类
2: 都开始变得互相怨怼。
1: 人类到未来，如果真的是气候变化，那大冰川全都开了的话，那大冰槽全都掉下来的话，人类居住的范围越来，你信不信杀烧掳掠殖民又会再一次的回来啊？
2: 是
1: 啊，这是必须的、必然的一个角度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在特朗普这个对于台湾表述。之后要征200%、200%、100%的一个这个税，它是绝对有动力的。为什么？因为特朗普有很多花钱的地方。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就要来说一说特朗普在整个选举的造势仪式之上，然后是如何对于大家画大饼的。每个人发5000。
2: 哎，对，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就是居然直接对选民开始发钱了，
1: 太厉害了啊！这就是特朗普红利，过年了，对不对啊？发红包了，有用。用吗？绝对有用！你看现场那个呼声热烈的，
2: 没错。那毕竟直接有实打实的利益，看起来能够直接到来的话，谁不乐意？
1: 我告诉你，我甚至都想到了新西兰的选举。我真是说不一定啊，哪天哪一个党上的人就上来了，说我直接给你们发钱，你们投票给我。现在的选战就有这个意味了。咱们进段广告吧，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啊，一起来看一看特朗普的最新语录了。
2: 稍后见。

0: 选奥森，连这个商品选奥森，我不经验没
1: 看了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谢谢大家的建议哈。有人说能不能够咱们先录播好，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完整的听。说实话，中间的这点广告我们以前想过不少的主意，给大家放点轻音乐呀，然后包括国际这一段之前咱们都是会跟大家聊天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设备不太允许了，我们也着急啊，说实话。而且大家留言很多，我们都在广告的时候也可以过一过。这个节目26年就是这么一个直播的形式，而且您也得这么想，现在给您播出的这不是实时的更快速嘛，录播完了怎么着新闻又跑了3个小时，那也就不新鲜不热辣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看特朗普啊。特朗普对于这个中东的问题有所表述，同时直接给选民发钱了啊。
5: 是，
4: 来看周三的时候，伊朗方面表示，在美国击沉5艘伊朗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10艘船只，随之美伊之间的交火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的价格直接上涨3%，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要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7月份以来第一次突破100美元。在这个背景之下，特朗普9月9号，这不竞选仪式之上吗？大笔一挥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
5: 太这个真的是把调门拉满了。
4: 是，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好，那我立即结束，前提对不对啊？结束了之后，这个油价慢慢就会回落了。所以，由于伊朗战争而大幅上涨的油价，中期选举之后你们就会看到希望了。换言之，也是要等到中期选举之后油价才会有改变啊。
5: 而且它潜台词也很简单，就是你先选好我，后面呢11月份它一定会立即就结束。
4: 我这个弹指一挥之间灭霸，对不对？我现在正在穿戒指啊，我现在已经戴到3颗了，就差我的响指了。
5: 没错，那特朗普就表示啊，就在选举结束之后啊，这个油价就会开始大幅的下跌，那会一路往下跌，而且他会说美国一定会把油价降下来。他认为呢，就汽油而言，他会把这个价格要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那特朗普呢，也是在空军一号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那他我认为呢，这场战争呢将在选举结束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拼命都想要影响这场选举，这样我们就能选出一批软弱的人，简单来说就是软蛋了。那他让他们不再去管伊朗，让伊朗呢最终可以拥有核武器。
4: 我逻辑闭环，我觉得是逻辑大师，你自己想一想啊。现在特朗普支持度比较低，对不对？他现在就担心了共和党失去自己的一些优势，参议两院未来的话，参众两院会比较麻烦，对吧？特朗普现在就是说了，你看啊，你们得坚定选我。为什么现在伊朗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为了干扰我们的大选，让你们选一帮软蛋和废物上来，对不对？你们如果不能够选我，我马上我就能够在大选的之后，就是这个中期选举之后，我立马就平摊了他，是吧？他们就没有使劲的地方了啊！那咱们这个油价就会大幅的下跌了，我还给你们发钱啊？那油价能涨多少啊？对不对啊？有用吗？真有用。这选举之前大家给出的空头支票都是这么来的。
5: 没错，
4: 我上任了以后我会怎么样？那您这2年怎么不干呢？
5: 对
4: 不对
5: 啊？那你这几个月怎么没有立刻就把油价降到，
4: 你们但凡要是选了我，我明年将会让你们怎么怎么样。那您这2年为什么不干呢？对不对
5: 啊？
4: 您那特朗普说，那不得留点悬念吗？对吧啊，不是得给大家一点糖果吗？啊，这个选举就是这个样子。
5: 所以特朗普呢也给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理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我们现在并没有在推动跟伊朗之间的谈判。是的，谈判有可能会发生，但这现在不是我们目前正要考虑的事情，因为这场战争将在我们举行选举之后立即结束。潜台词呢也是说，现在的这个精力全都放在选举上了，而且伊朗呢一直在拼命搞小动作要影响这个小选举，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能够把精力放在这儿，现在不能够。
4: 你们是帮我还是帮伊朗吧？
5: 对的，
4: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小弟翠，我跟你说啊，你这就是在剧情里面活不过太多。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川普逮捕委内瑞拉总统成功之后，他扬言4天打垮伊朗。嘘， 别让他听见啊，你知道太多了，你怎么记住了呢？
5: 有朋友还开玩笑说特朗普是不是有印度血统啊，这个真的是很会吹啊。
4: 有可能现在头发都有点变色了，你没看吗？好，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在11月3号的时候举行。美国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是现任总统以及政府执政表现的一次绝对的公投、
5: 嗯、
4: 是能不能依旧保留在参议两院之参众两院之中的绝对的一个优势、
5: 嗯、
4: 共和党其实是要吃一壶的。特朗普说我也知道有点危险哈、啊，所以我现在决定发
5: 钱、
4: 嗯、你说有没有吸引力啊？特朗普在9月9号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全国大会之上说，如果共和党获胜，你们也会随之获胜，并且会获得5000美元，这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啊，你们可以叫它为叫做特朗普红利、嗯、
5: 没错。不过啊，目前想不清楚这项计划呢究竟如何实施，还有就是它是否合法，因为大家也会说嘛，你这不就是相当于花钱贿赂选民。那么美国呢现在约有2亿7000万名对应的这种成年人的概念，如果人人都能够按照特朗普所说的获得5000美元的概念的话，那费用啊可能会超过10000亿美元，你这能不能过国会的批准也是两说呢。
4: 那大家就问了，说钱从哪儿来呀，对不对呀、嗯、特朗普没有说这一笔钱是从如何来进行筹集的，他就一句话，大赢特赢，大赚、嗯特赚，我们的国家正在赚取着巨额的财富，
5: 嗯，
4: 太棒了。然后随之全堂的掌声，可猛烈了。你看那个视频了没有？对、
5: 啊、
4: 对，大家觉得说得好。
5: 对，5000美元直接到我钱包里了，
4: 有一点现在就发了的感觉哈。
5: 是，那这个达拉斯大会呢，也是共和党啊首次为了迎战这个中期选举而举办的全国大会，
4: 嗯、
5: 而特朗普呢也在加倍去压住自己能够去帮助啊共和党去逆转民调的劣势。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宣传的角度其实很明显了，就是不断说我才是共和党的救主，我才是美国的救主。
4: 就特朗普他是有人格魅力的啊，他在说我，而且我确认他是真的染头发了。啊，这个棕绿色的头发感觉不老太一样的、
5: 嗯、
4: 感觉好像更加稳重了一些。
5: 是
4: 我给你们学一下特朗普在现场说的话啊、
5: 嗯、
4: 他在现场告诉支持者，他用了请求这个词啊、
5: 嗯、
4: 他说啊，我请求你们 please 啊，假装把我的名字就在选票之上，我就在选票之上，就在选票之上，就这么一次。
5: 他是真的是深谙这个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这个道理。
4: 嗯，
5: 那民调也显示啊，其实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一个强调呢？因为特朗普的支持率啊已经跌至了历史低点，而加上比如说生活费的上涨啊，包括对于伊朗战争引发的一系列的不满呢，正在导致啊部分的一些摇摆选民啊现在可能会远离共和党。
4: 是，共和党人频繁的在抨击民主党、啊、首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且集中攻击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赛事以及边境安全的议题，这也就是去多元化啊。那么特朗普也附和大会之上其他共和党人的言论，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
5: 扯上意识形态了嘛。
4: 哎，他就说了，他说如果啊你们选那些软蛋上来的话，他们要是赢了，完了我们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啊。
5: 是，不过呢目前啊还有一些处于这个激烈竞争选区的共和党议员呢也选择缺席大会，包括像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和缅因州的参议员。那这或许也反映出啊他们会担心不受欢迎的这个跟这个不受欢迎的特朗普之间呢出现过度捆绑的问题，所以即便是共和党内部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
4: 为什么？因为你的支持率就不高了嘛、啊、
5: 是，
4: 你支持率不高就有人威胁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就要和你保持距离。有没有用、
5: 嗯、
4: 不知道，咱们来看看中东到底打得怎么样了吧。集束弹现在都已经出现了，这可是中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哦。
5: 是，
4: 来，我们看到为了报复美军击沉了多艘的油轮，伊朗现在对于约旦境内的空军基地啊，叫塞尔蒂空军基地，近期动用了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的打击，同时首度使用了极速弹头。弹头炸开，子弹散布在夜空之中的画面曝光，也有美国媒体透露基地是多架美国的军机受损。
5: 没错，那综合外媒的信息啊，伊朗呢是在9号呢对驻约旦的美军发动了攻击，有20枚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发射。那并且呢这也是开战后啊首次发现使用这个搭载极速弹药的弹道导弹。那极速弹药呢会在广大范围内啊去散布它的子弹药，其设计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把破坏效果最大化。那这也显示啊现在伊朗可能企图造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破坏或者是人员上的伤亡，来进一步让美国啊付出更高的相关的代价，比如说政治上的也好，还是相关的战损上的也好。
4: 是，那我们来看到驻扎在约旦的美军发射了3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抵御伊朗的攻击，所以这爱国者你说能给基辅吗？是吧？
5: 是，
4: 美国说我自己用还用不够呢、
5: 嗯、
4: 其中拦截到其中的18枚 枚，30枚拦截了18枚哦。那么两名美军官员说，这一次的攻击对于美军装备造成的就是一些轻微的伤害。当美军开始承认有轻微伤害的时候，你不得不多想几句啊。
5: 是，没准可以想重一点。
4: 是，说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的伤亡。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媒体的爆料好了啊。根据现在在 X 平台之上一些资深媒体人的爆料，一架外教叫尤珠的 A10 雷霆二式的攻击机其实是被击中了的，一侧的机翼甚至出现断裂，那不就是毁了吗？
5: 是。
4: 另外呢，有大概8架的F-15 是受到了损伤，之后呢也是在修复之中，可以重新投入到使用。你说是真的就只是擦破了皮而已吗？没有伤筋动骨吗？那就要看对你来说想要让外界如何来看待的了啊。
5: 是，而且从媒体的这个爆料上来看的话，一架 A10 加8架这个 F-15 的话，其实造成的这个打击面或者说损失度其实是非常广的。
4: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同样也是跟伊朗有关啊。伊朗的这个咱们来看联合国的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啊，它的理事会在9月9号决定将伊朗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事务啊。这也是20年来伊朗首次因为不能够配合一项持续多年的调查被提交给了安理会。
5: 是。
4: 这一次调查涉及核查人员在伊朗一些未申报的地点之中也发现了铀元素的痕迹。西方呢就表示，这些痕迹可能证明伊朗在2003年之前曾经秘密的实施核武计划。伊朗则表示从来没有寻求核武器。那核计划完全是出于一个和平的目的。哎呀，这件事儿其实不就是美以打伊朗的一个最大的借口吗？
5: 是。
4: 但是你也别忘记了，就在开打之前，这国际原子能机构才做出的一个结论是说没有看到
5: 没有
4: 证据一些证据嘛。
5: 是的。那现在呢，将伊朗问题呢提交到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啊，也意味着伊朗可能会面临接下来的更多的制裁和资产上的冻结。那当时呢，理事会啊也是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决议。那对伊朗呢持续不履行相关的义务呢是表示了一个深切的关切。那据美联社的信息啊，说数名外交人士就透露啊，由于他们只能够去匿名讨论此次闭门投票结果，那当时呢是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了反对票。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投弃权票的这个公布的名单里面，我记得是有印度、巴西、南非，然后另外的几个国家我就想不起来了。对，但是呢，这个像印度呢也是投了弃权，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说呢，也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外交上的动向。那据了解呢，这项决议呢也是由英、法、德、美共同去提交的，而伊朗的常驻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代表呢，则将这项决议啊称为一项政治工具。
4: 您觉得是不是一项政治的工具呢？又一次端到了联大的舞台之上。事实上啊，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于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随后加入的这一场行动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一直不能够再进入到伊朗谁那个时候去啊，对不对啊？一些关键的这个核设施啊，所以呢，即便伊朗有义务允许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进入到境内对于核设施进行检查，实际之上也是不可能去履行的。现在还打着仗呢，那原子能机构的这个人也不能为了工作丢了命啊，对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在去年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是说啊，如果伊朗决定将核计划武器化的话，这一批库存理论上足以是制造多达10枚的导弹。但是事实上来讲，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核武器。
5: 没错，
4: 扑朔迷离啊！咱们这一年都在这儿破闷儿，到底伊朗有没有核武器的问题？
5: 总之，这位干事呢，直接的意思就是说啊，他有这样的这个潜力，但是呢，他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有。
4: 他就是个 rapper， 他在双压，
5: 是
4: 对不对啊？我又得尊重事实，说出我的一个结论。同样，我又要说美国的担心不是绝对无中生有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啊，
5: 就是
4: 淡
5: 水嘛。
4: 是。另外的消息也是啊，你看这国际之上，这各国家现在这出声明出的都已经是不亦乐乎。这件事也是跟中东有关的。同样，这件事情在新西兰和澳洲也是引发了挺多的讨论的啊。在新西兰的政坛里面，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以色列定居点的问题，
5: 吵得不可开交。
4: 吵得不可开交啊！反对党就是说，你们就是很虚伪、很双标。你们当时这样子办俄罗斯，你们现在又不敢对于以色列下手，别跟我说什么仁义道德，不愿意动用贸易工具，你们动用的还少吗？现在本届政府就会说了，不好，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好，我们还是应该不要动用这个贸易的，善用这个贸易的一些工具。
5: 是，
4: 所以也是没有跟上这12国的脚步哈。我们来看到啊，法国到 目前为止将会停止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上以色列定居点进行任何的商品贸易。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典12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会限制和这些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5: 没错，那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呢，也在下议院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生产的商品，以此呢去支持两国方案。那英国政府现在认为啊，以色列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呢是完全非法的，并且将对于为这个定居点扩张提供建筑和比如说金融服务的企业和个人啊采取更为严厉的这种制裁的措施。那这一决定呢，也是对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争议性的定居点扩建计划的一个直接回应。那此前呢，以色列呢也就相关的定居点项目中的1200套住房呢还发布了一个招标的公告。尽管英国呢

0: 长啊，这个格贝尔也是呼吁政府要承认阿根廷对于马岛拥有主权，并且呢以英国持续占领该群岛为理由。之前咱们也说过，特朗普开始拿翘了，就拿着马岛这点事儿，今天说过来，明天说过去的，威胁着英国啊。同时要对于英国实施制裁。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啊赫卡比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英国你敢手起刀落有相关的贸易禁令，美国将会毫无疑问的做出回应。美国说我说话了吗？对不对？
1: 对，你怎么先不等我放话？是，
0: 但是整体来说，你看以色列对于美国依旧还是这是叫做手拿把掐，拿捏的死死的。
1: 没错。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这边是停不下来的中东。哦，我说错了，应该是中期选举之后有望停下来的中东。还有一个也是特朗普当时豪言壮志，多少多少个小时就可以搞得定的俄乌战事。
1: 没错，就当时号称是一下子就要让这个俄乌战争一夜之间结束嘛。那么现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做了一个新的表态啊，他说他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通话，那后者啊现在是有意就俄乌战争啊要达成协议。那特朗普呢是在周三的时候向记者去透露这一情况了，他表明他说，哎，这个普京呢是想达成协议的，那如果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想达成协议的话呢，那就太好了，这不是在点泽连斯基吗？那对于与这个俄乌领导人举行三方峰会的一个前景啊，特朗普则是声称很有可能，但是呢也指出啊，俄乌双方呢都已经厌倦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阻碍呢主要是在于这两个人啊他们互相憎恨，哎，开始把这个俄乌战争变成了一个两个人的私人恩怨了。
0: 我跟你说，特朗普真的不说废话，特朗普说了普京是愿意停的，那主要就是泽连斯基，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
1: 泽连斯基跟普京有仇，
0: 这小泽你就是要的太多了啊，主要你就是有点恨普京啊，你应该放下仇恨，深明大义，放下这个叫什么英雄主义情节，切实的维护人民利益啊。好，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奇纳上周不是访问了莫斯科嘛，谈了跟普京谈了3个小时10分钟，随后又去到了基辅，哎，说实话跟没谈是一样的，还是又回到原点，两边都说谈呀，对不对？我又不是我不跟他谈，对不对？泽连斯基说，反正我寸草都不能让啊，这个寸步不能移，
1: 是，
0: 这个普京说，嘿嘿，反正我就是实战了，我就是实战了，对吧？啊，就是这么一场各自的表述了，
1: 没错。
0: 而且现在还要传出来说，就这两位大员，这两位新老娘舅啊，咱们之前戏称，说是其实不受人待见，所以呢很难搞定这件事儿。美国说我要再派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出现，他是 CIA 的局长。
1: 是的，那美国近期呢也是希望再度去斡旋这个俄乌战争嘛。那据金融时报透露啊，说白宫啊现在有意让美国的中情局长这个拉特克利夫呢去领导美国啊在俄乌之间的穿梭外交。不过目前呢白宫是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但是据透露啊，目前美国特使威克夫的这个外交努力呢已经搞得俄乌双方啊其实都不太满意了。那由于目前啊俄乌和平的谈判卡关呢，那这个知情人士就表示，那换人领导美国谈判团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为这个现在的外交啊可以注入一些新的动力。那据了解啊，亲近这个拉特克利夫的这个官员呢已经向欧洲方面表示啊，说拉特克利夫啊未来可以在俄乌穿梭外交线啊扮演一个更重大的角色，同时呢可以与俄乌双方的情报官员啊都保持一个联系。那联想起此前这个拉特克利夫前段时间刚刚去这个俄罗斯进行一个突访，感觉好像是有点联系的哈。
0: 嗯，是啊，你这不是无妄之谈，
1: 是
0: 你那证明那俩人怎么着，中东也谈不好，这边也谈不好，他俩以后就别做特使了，回来做秘书。
1: 是，
0: 反正白宫现在也缺发言人，对吧？就让他俩去发言好了。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来说这两位这个维特科夫的和这个库奇纳的啊。特朗普女婿可不敢骂，所以现在都在说维特科夫哈。
1: 是。
0: 那么根据非正式谈判的官员透露啊，说在过去的2个月未能促成和平协议的失败之后，美国早就已经想要去更换自己的谈判团队了。那维特科夫呢？是这个和这个莱特克里夫是因为理清个别事务的主导，曾经据说这俩人还不对付啊，这个项目是我的，这个项目是我的啊，我应该来主管这件事情啊。而且呢，据说这维特科夫做人就是一个行事自由散漫的人，说是绕过了很 多传统的外交限制，转而更像像房地产交易形式的接触的一个形式，导致俄罗斯、乌克兰的西方盟友都感觉到对于维特科夫的不爽。
1: 嗯，没错。那报道就称啊，乌克兰的不满呢，包括就是维特科夫呢也没有给足对应的压力，去要求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去软化部分的这种谈判里的要求。那俄罗斯呢也会认为说，哎你。

0: 去年双普会也没有能带来足够的突破的这个部分原因呢，其实也跟你这个人有关，就变成了受夹板气的那个人了。
1: 这就叫做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那新老娘舅的活他就是这个样子。
0: 而且现在大家也不敢去批评这个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嘛，所以只能拿你来开刀。
1: 梅特克会说略略略，
0: 这个干这个活是真的不讨好啊。
1: 好，我们再来看那的，如果说不讨好的话，泽连斯基这个工作更危险。刚有人说泽连斯基已经到加拿大了，对吧？哎，一会儿咱们来聊。哎、但是去加拿大之前啊，他在奥斯路飞到奥斯陆的那个途中，据说差点遇到了险情。
0: 嗯，
1: 我们来读一读这条消息啊。
0: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啊，在这个挪威的首相啊，在周三，也就是9月9号晚间的表述，说泽连斯基乘坐飞机啊，从摩尔多瓦飞往奥斯陆的途中，差点就被无人机给撞下来了。
0: 嗯，
1: 泽连斯基当天在奥斯陆出席了挪威国王啊哈拉尔的葬礼。不过呢，乌克兰紧急出来进行到了一个辟谣了。
0: 是
1: 啊，当时我们看挪威首相是这样说的，说泽连斯基的飞机啊，在摩尔多瓦起飞的时候，差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击中。这个就是现在泽连斯基要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挪威的想法是，你看泽连斯基多么的英勇伟大，对不对啊？现在是这么危险的一个环境之下，
0: 都敢飞过来，
1: 是不是还敢飞过来？是对于我挪威多大的一个重视？泽连斯基说，你怎么这个时候能给我唱衰呢？对不对？我这么容易就被击下来了啊！
0: 是，泽连斯基说，你别给我这个讲这个乌鸦嘴。那乌克兰的总统府一名消息人士就向法新社表示啊，说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他表示啊，当时呢在摩尔多瓦发生的只是一次警报而已，当时是有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啊进入到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的领空。那这名消息人士就认为啊，称泽连斯基在这一情况下面临任何实际危险这种说法都是夸大其词，而且同时表示啊，泽连斯基已经离开了挪威，前往了加拿大。
1: 是，泽连斯基说啊，你将军府啊说我危险，然后我这边我就要说，你们也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0: 是。
1: 太有意思了，外交的领域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谁大泽连斯基拉着他的高个老婆是到达了加拿大的啊。他和他的夫人抵达了加拿大机场呢，还是挺热烈的啊，红场铺地，他的夫人叶莲娜现场还获赠了鲜花。
0: 是。
1: 包括我们看到卡尼，这是加拿大的总理表示，说普京将会和他的夫人叶莲娜一同访问加拿大，访问时间是从9月9号开始，持续到9月11号，两个人也是在克里加尔、多伦多以及啊诺斯贝出席相关的仪式。
0: 没错，那卡尼就表示啊，说泽连斯基呢还会在这个班夫举行的内阁工作规划论坛上啊，向加拿大内阁成员呢去发表一些演讲，还有包括访问任职呢将会聚焦于加拿大与乌克兰之间的共同优先事项，包括啊要深化两国在国防、经济还有能源领域的一些合作。那他还指出啊，说此次访问呢也是凸显了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始终如一的主导的作用。那卡尼还强调说，加拿大是一直支持乌克兰的国防重建与复兴的决心呢是毫不动摇的。那对此啊，俄罗斯方面就认为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去阻碍局势的调解啊，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还是你本质上还是在玩火，你加拿大也逃不开这一点。
1: 乱了套了，加拿大说我真的一定是水逆了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欧盟。4年了哈，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事，欧盟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坚定的站在了乌克兰的背后。虽然也不能轻易的让他入欧盟，虽然也不能正式的让他进北约，但是欧盟被动的、主动的，我为什么说被动的？北溪二号那炸了，不是欧盟所愿啊，想要去摆脱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0: 是，
1: 俄罗斯改道，我看是成功了，对吧？现在欧洲变成了终端了，对吧？这个欧盟现在也有一份研究，直接显示这4年想要去脱俄，真的是正式的失败了，告吹了啊！
0: 都承认了。那当地时间9月9号的时候啊，这个欧盟的最高审计机构叫欧洲审计院也发布了专项的审计报告，专门指出啊，现在欧盟呢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啊启动的旨在是放弃俄罗斯能源的对应的这个计划呢，在启动4年之后啊，已经陷入到了停滞，没有能实现啊预期的加速能源转型的目标。而负责撰写该报告的这个欧洲审计法院的成员呢，则是称啊说，尽管已经投入了上千亿的欧元，但是呢这个叫做 Repower EU 的这个计划，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计划呢，是在启动4年后啊仍然停滞不前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说，现在呢必须要吸取，欧盟必须要吸取教训，新的地缘政治的紧张以及能源市场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展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这个 Repower EU 它设定到2030年新增103吉瓦太阳能以及风能的装机容量的目标， 让审计人员认为实际的成果和目标啊，那根本都是微不足道的。
0: 是，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份这个 Repower EU 它的治理框架还有缺乏有效工具来指导计划实施和可靠追踪结果，大部分的成员国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都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目标来推动这一计划。审计人们也认为，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表明，要么投资需求被错误的估计且在很大程度之上被夸大了，要不就是存在目标转化具体的行动无力。我简单总结一下哈，叫做有雄心有壮志没实际，有计划达不成，到最后一看啥也不是啥，
0: 是最后就是啥也不是嘛。那最后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是干嘛的。这个计划呢是由欧盟委员会啊在2022年5月18号正式推出的，当时总额是大约3000亿欧元，就是希望尽快去摆脱对俄罗斯能源化石燃料的一个依赖。那根据计划呢，到2027年啊，这个欧盟国家呢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度啊，应该去逐步降低至零。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当天还把这个计划啊，就是夸得很高啊，说是号称是这个象征着欧盟能源转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但是最终呢，现在出来这个报告也证明了，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一个一纸协议而已。
1: 所以欧盟必须要去面对现实了，不知道能不能醒得来啊？就这样子吧啊。好，祝福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同时中国也对于这一场争议表示了支持，对于俄罗斯的表态啊。好，我们来看到同样还是菊花文章之事，俄罗斯的外交部新闻出版司司长也是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的时候声称啊，菊花文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他表示，刻有这一文章的武器曾经被用于杀害俄罗斯人、中国人，并且称日本你就是应该永远的悔国。
0: 没错。
1: 同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表示，对于日本政府要求撤除该雕像仪式，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许信于亚洲的邻国和国际社会。他和俄罗斯也是同调对于日本展开的批评。
0: 没错，那当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是在9月5号上还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发文嘛，就表示自己的一个破防嘛，说这是这个雕像呢是涉及到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还透露啊这个日本政府是强烈要求俄方啊去撤除该雕像。那对此呢，毛宁是表示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啊能够去这个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那日本当年呢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才加入到联合国的相关框架之内的，而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呢，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啊，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澳洲，澳洲这个时候又跟日本开始相支持了。澳大利亚的新任驻日本大使，他的名字叫做 Stella 啊，他在周三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媒体时，对于中国那是极其批评，说中国的军备扩张以及经济胁迫等等啊，所以澳洲和日本将会通力合作。他表示啊，他表示就是8月18号的时候啊，小泉进次郎当时呢也是在堪培拉和澳洲的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也是对于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反击能力在澳洲境内测试远程导弹的仪式达成了更多的协议。那么希勒在周三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澳大利亚和日本啊一直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因此澳洲也是欢迎并支持日本演变政策。这个其实和当时中俄这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以便维护印度太平洋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么根据这一项防务的合作安排，日本获准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实施高超音速武器。那当然这有中国的记者在现场提问，也是把它成为了在这个地区局势方面的升级。
0: 没错，那这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希勒本人呢，他在担任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办公室总监的时候啊，就曾就相关的一些事务呢与日本啊是密切合作，并且承诺啊还会继续与东京啊去分享情报，以及要分享澳大利亚在自身经验之中所汲取的教训。所以呢感觉他其实是澳大利亚方面这个政府方面中非常亲日的一个官员。
1: 是，所以除了在，但是未来的话，所以他是驻日大使嘛，但是他就是代表澳洲政府的一些发声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未来的通力合作将会变得更多。澳洲、新西兰在这2年之中的外交的侧重点，其实也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站到了西方的阵营之中。当然，他从来都没有从这个阵营出来过啊，现在已经是就是几乎是无脑跟随了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希勒还表示能源方面将会扩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以及澳大利亚在未来将会提供资源，日本可以提供更多的技术。
0: 没错，所以这个包括澳大利亚此前呢，甚至要向日本呢可能去采购这个对应的护卫舰的升级版本的这件事情，其实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现在这一系列澳大利亚对于日本的接下来更多的这种亲近的动向了。
1: 没错，另外的消息也是跟澳洲有关，也是跟中国有关啊。这个图片之中的这一位商人呢，他名字叫做切尔戈，他呢现在是因为涉嫌外国干预而被定罪，十号的时候在悉尼地方法院被判处了3年6个月的监禁啊。那这一名这个澳洲人士切尔戈，他是58岁，他在2023年从上海返回澳洲后不久就被悉尼的警方给逮捕了。
0: 是，
1: 他呢说是接受了中国情报人员的现金，并且撰写了有关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就是 AUKUS 核潜艇计划还有关键矿产等等的主题报告。
0: 没错，那这个悉尼地方法院啊也是表示说，这个切尔戈呢是在他们的这个控诉里面是说曾在上海啊与2名疑似中国情报人员见面，那还也那目前呢还是通过这个商务社群平台领英啊与切尔戈取得的联系，那这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呢就有待后面的一个观察了。
1: 未来啊，西方国家抓特务抓间谍
0: 是
1: 将会越来越多。
0: 所以刚才我看到这个有朋友在这个 YouTube 里面就说嘛，现在搞得澳间脑子都坏了。其实说实在的，让我联想起了历史里面，就当年二战的时候，那澳大利亚可是这个防着日本，就怕日本打到自己本土上。那现在就是有一种鲜明的一种对比啊。
1: 就主要澳洲的理念是什么？我们这些中等体量的小国应该相互抱团取暖嘛，就这么简单。他认为南北双矛就是应该通力合作，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信号。你看中国这一次试射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啊，往到太平洋的这个方向，弄得整个的南太人心惶惶。那其实也会更加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以澳新为领导，对吧？那么你这些南太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咱们说叫做争夺影响力的新的一个焦点点。随着你越来越坚定的站到了美国的阵营之中，对于中国自出獠牙，那中国也会有更多警射的信号发射到这一片原本看上去最为安全的海域之中。就是新西兰跟着澳洲在整个南太之中，包括现在的一些外交的咱们说这种言论，没跑啊，真的是没跑。我现在都特别担心，我觉得就是那种免签回中国，新西兰人免签回中国，到今年12月份又会要重新签了，你都不一定
0: 有可能
1: 还能不能继续的
0: 学。
1: 我人完全不知道哈。
0: 是，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大会啊，就是由中国牵头成立了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联盟，当然也是希望建立各国执法部门的广泛参与。到目前为止是来自于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齐聚一堂。
0: 是，
1: 会上中国和越南、老挝、肯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盟国、发起国、创始国分别致辞发言，国际刑警组织也是代表进行到致辞了。
0: 没错，那下一个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个事情啊，那其实呢这就聊到了关于亚太地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那韩国呢最近也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说有一家韩国的卫星影像分析机构啊，就在周三的时候表示，朝鲜呢现在连接中国的鸭绿江的跨境大桥工程啊已经接近到完工了。那这座名为新鸭绿江大桥的这个桥梁呢是横跨鸭绿江，而这条河流呢也是中朝两国之间的一个天然边界。这个大桥啊计划是可以连接到中国的东北部城市丹东的自由贸易区和这个朝鲜的新义州市，因此呢这也意味着这座全长约3公里、始建于2010年代的这个跨境的一个公路桥梁啊可能会立即正式启用了。
1: 是，那么中国一侧的桥梁工程已经在2014年的时候就完工了，之后这个项目就停下来了。最近呢朝鲜一侧的施工也是明显的加快。既然说到了朝鲜，我们再继续的再来看，据说啊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还有一名弟弟或者一名妹妹。
0: 嚯，那韩国国家情报院在周四的时候表示啊，说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的女儿金主爱呢是相信啊有一名年幼的弟妹，但是性别啊尚不清楚。那情报院呢同时还评估啊，说金主爱呢也正在接受接班人的培养。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已经可以从陆续的朝鲜的一些新闻里能看出来，包括陪同金正恩啊去参加各种的视察啊，然后呢包括这个成熟的套装啊，这种一系列的感觉都是非常鲜明的。
1: 而且金主爱长太像妈妈了，我每一次都会有点分不清，我就能从那个就是 就是身材的，现在他又长高了，我真的觉得长得太像了啊。据说这个金正恩是有三个小孩的啊，但是孩子的出生顺序一直都不确认，也有人说金主案有一个哥哥啊，是不是确有其人我不知道，反正金主案我现在看就肯定是接班人了啊。是金主案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首次公开的录像，当时是陪同父亲观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随后所有的重要的政要活动基本上都是不缺席的。
0: 是，那刚刚讲到这个半岛的局势呢，其实我们再把目光呢看到东南亚方面，这个菲律宾啊，昨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啊，是在当天的10号表示说，有一艘渡轮呢、在9号晚间呢，在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外海起火，造成了5人死亡、86人失联。那出事的这个渡轮呢，是在巴拉望省的这个科隆外海航行时起火的，猛烈火势呢也将整艘渡轮吞噬，当晚呢有43人获救。
1: 是，菲律宾大约是由7100座岛屿组成的，所以海上事故是挺常见的啊。那岛际的渡轮也是民众货物往返各岛屿的廉价的一些方式，所以天气有时候受到影响，悲剧就会产生。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的是菲律宾的前第一夫人伊美黛，现在已经97岁的高龄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是小马可士的妈。那这个小马可士的妈之前呢一直有这个贪腐案的官司在身上，现在的话终于在自己97岁高龄的时候，身上的贪腐判决被推翻了。
0: 是，那综合菲律宾等相关的一些媒体信息啊，最高法院呢也是在6月10号做出了判决，直到本周三9号才进行公布。那判决呢也是宣告这个伊美黛啊是在违反反贪污及腐败行为法7项罪名上呢是无罪的，而长达51的判决呢最终也是推翻了此前反贪法院2018年11月份的一个裁决。
1: 我跟你说，在这个小马可士的爸爸老马可士啊，在统治菲律宾的20年的期间和伊美黛将有的挥金如土、奢华无度，所以整个菲律宾都是陷入到了一种贫穷和债务之中，但是肥了这两口子。1986年菲律宾爆发人民起义，伊美黛和马可士一同逃亡到了海外，当时他的衣橱被查了啊，成为了国际新闻的一个焦点。伊美黛的鞋子有3000多双，真正的5公斤，他的衣服收藏还有这个包包什么15件貂皮大衣、508件礼服、888个手提包，还有一个防弹的文胸、防弹的胸罩啊。那现在他的鞋子依旧是在马尼拉的非洲国家这个菲律宾的国家博物馆展出，所以这奢华一生。
0: 是的，而且就是最让人产生这个争议的呢，就是这个老马可士啊，他是在1989年去世的，但是呢，随后啊，即便他犯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他的家族最终也能重返菲律宾，并且重新建立政治势力，
1: 再次一次菲律宾哈。来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应该进入到的是新西兰本地的消息，也很精彩，还有2个小时哦，希望大家继续守候，
0: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爱纽西兰，咱们要继续回来来说一说今天的重要消息。先来看到今天第一个是跟大选有关的，新西兰多机构啊组建了跨部门的协调小组，来监控境外的干预、网络的攻击、候选人威胁等等大选的安全风险，保障选举的流程的公信力，运作也是遵循选举委员会的规则。
0: 没错，那一说到大选嘛，那这个大家就会好奇最近民调的一些信息。那工党的党魁 Hippins 啊，也在前几天这个民调创新低之后，也就是工党创新低之后啊，举办了首场的公开的造势会。那现场的反响啊还是非常热烈的。那听众呢是认可 Hippins 的表现，但认为啊工党政策啊传播不足。那工党也是称啊，其最终完整的财政方案呢也将会在近期啊同步进行公布。
1: 另外一个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府的关键热线独立审查显示，新西兰心理健康的热线大约半数的来电因为等待过久而就挂断了。Lifeline 年接10万求助，仅仅4成获得了回应，政府采取整改建议，延长服务时长，但是资金来源和落地的时间表尚是不明确的。
0: 没错，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昨天啊引发了很多这个人的声讨，因为毕竟就是说，这明明是这么紧急的电话，但是居然只有四成才能够获得回应。
1: 就 Lifeline 是什么？就是当你抑郁了，就你心里想不开了，想要去自杀了的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你可以去求助的一条救命的热线，
0: 算是紧急电话。
1: 而且如果您同样的关注青少年的话，青少年还有一个 Youth Line 等等、Youth Law 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政府热线，现在打进去基本上全部都是很难接通的，要不然就是长久的等待，要不然就是现在已经是福利在线，要不然就是现在已经接不了任何的一些 case。这些是政府对于底层或者是最危险的、最需要帮助的一些人的直接的一个救命的热线，但是现在其实是打不通的啊。
0: 没错，那讲完这个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驾照方面的一个信息啊。驾照方面啊，新西兰交通局啊驾照考试舞弊调查显示啊，现在奥克兰有23名的考官被停职，有大约650名的涉事考生呢需要免费进行重考。这个重考通过率啊，最终也被调查证实啊，远低于一个平均的水平。现在呢，相关的交通局就认为啊，应该为考官去配备执法记录仪，要重建一个监督的流程。
1: 这个消息其实之前也是一个延续了，随着在这个东区的一个考点直接被连窝端了，这件事情是越闹越大。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消息，看一看油价好不好？国际原油的价格已经是突破了每一桶100美元，新西兰91号汽油大约是3纽币每升，现在呢还是有继续涨价的可能的啊，也会推高通胀和生活成本，房贷利率现在也是难以见到下调。
0: 没错，那刚好讲到房子啊，那最近呢也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测 ，ASB 就显示啊，说预测全国的房价名义价格呢，到2029年底啊，才有望回到2021年末的一个峰值，实际的这个房价的购房屋的这个购买力啊，复苏会更晚，那利率人口 供给的三大结构性因素呢，也会终结啊新西兰的房价暴涨的时代。
1: 是，现在是不是一个涨价的可能呢？昨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说了一句，今天呢更多的给大家补充上啊。
0: 是，
1: 还有另外的就是养老的问题了。KiwiSaver 啊，现在有数据显示，105万劳动人口的 KiwiSaver 在册未缴费，占比能够超过30%，困难提款连续两年大幅的上涨。国家党和机会党主张强制在职人员缴费，也是引发了更大负担的争议。
0: 没错，那讲完经济呢，还有一个学术的信息啊，跟大家分享。奥克兰大学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啊，现在有大约2%的同相关的这种评审的论文啊，都包含了 AI 编造的虚假的参考文献。那部分假的文献呢，都已经被学术数据库所收录，最终会形成一个引用来回引用的恶性循环。那现在呢，相关专家也是呼吁啊，希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啊，要强化核查，因为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这一篇文章是引用了一个假的一个信息来源，然后呢，结果呢，它被正式
1: 写到论文里，
0: 写到论文里，然后进入到数据库里，然后呢，被别人不断的来回引用，最后发现最终来回引用的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1: 话说百箭齐一子线，未来我们就分不清什么是真的还是什么是假的了、啊。
0: 没错。
1: 好，再来看到的是厄尔尼诺的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现在是持续的加强，北岛东海岸的旱情风险上升，那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食品价格。不同品类的传导节奏不同，乳制品一般会滞销6到9个月，肉类短期会先升后降，而蔬果则是波动最大的一波。
0: 没错，
1: 先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今天要说的主要内容，一会儿我们还会随时的补充及时的爆发的信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开始跟大家这个说一说路况和天气的更多资讯。
0: 稍后见。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莱姆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回来以后来看一下路况。路况今天非常简单哈，基本上是非常顺畅的，唯一一点点的车多就是靠近在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靠近在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一个入口处。还有呢就是16号高速公路现在在 St. Luke's 靠近 Newton 的地方出现了一点点的车多。周五嘛，我们的路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今天主要看天气，因为周末即将到来了。今天我们来看到从北向南，我给您大概的一个分层啊，最北开始起风，中间是多云晴天伴随着小雨，再继续往南走是雨越来越大，很清晰很明亮啊。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其实风势也是很大的啊，今天是大风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12度，明天的话有小雨，最高15度，最低11摄氏度，最后几天都会是以多云为主，温度呢基本上是会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了。到了下周的周四的时候，新一轮的大降雨又会来袭，但是温度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啊。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最高14度，最低8摄氏度。周六呢将会是晴天，最高14度，最低8度。周日的话小有降雨，最高15度，最低7摄氏度。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
8: 没错，基督城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呢会有进入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但是呢周日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下周呢周一周二会是晴天的天气，而从周三开始呢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来袭。
7: 好，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皇后镇今天是个小雨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明天呢会继续维持同样的一个天气的态势，但是温度呢最低温度会有所上升。那么这个小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日的时候，那在周一呢会出现一个多云的天气，随后啊又会开启一个新一轮的降雨，并且这个降雨啊会在下周三达到最大。
7: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呢出现在早间的7点07分，最低潮出现在下午的1点06分，日落时间则是在傍晚的6点08分。好，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这里是 Spymother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ymoth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2: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6: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大选临近，我们的我爱纽西兰继续的帮大家一起来梳理和观察。我们来看到，现在新西兰已经有多个部门举办了工作组，这个协调的工作组重点研判的就是各类对于这一次大选会有的冲击的风险，
8: 特别是安全风险相关，来保障民众啊对于选举制度的一个信任。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啊，最新的信息显示呢，司法部也会主持这个跨机构的协调小组，负责从战略的层面啊去监控各类可能会威胁到大选的风险隐患。那对此呢，司法部的首席执行官呢也是指出啊，说如今选举的相关风险啊变化极快，复杂度呢也持续升高。他就表示啊，选举安全威胁包括有境外势力的干预、恶意的网络攻击、针对参选人的人身威胁，还有各类和选举相关的钓鱼诈骗。那他表示啊，说新西兰的民众需要确信选举的流程和结果都是公平的，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不当干预。
7: 是，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大概梳理了一下在大选的具体的流程和进 进程。目前这一个阶段，您应该收到了您选票的确认信息，一定要核对里边的具体内容，方便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启选票啊，这个直接投票的这个方式。您可以选择在投票日当天投票，也可以选择提前
8: 投票，
7: 图书馆啊之类的社区里边，它的一些投票点啊都是可以去到的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届的大选没有当天您能注册身份的这一项了，需要现在您就把这件事儿给他干好了，给您一个 deadline 啊，下周之前必须都得办妥了。
8: 总之就是不要把大选当天当成您最后的 deadline。
7: 没错啊，积极的参与到投票之中，希望这一次看到我们华社的投票率其实是不错的。
8: 没错，
7: 那咱们以后人家才会在意咱们，才会给咱们有更多政策的倾斜。您说对不？啊，
8: 至少别人在想到政策的时候，也得去考虑考虑。哦，华社的声音也很重要啊。
7: 没错啊，所以呢，也再来看一下啊，警方的情报小组将会持续的进行着监测，针对于议员候选人选举活动的暴力和威胁，妨碍民众参与投票的治安的问题，还有各类的选举的违规事件，管它是属实还是谣言，一旦发现都会冲击到民主制度的本身。
8: 是。
7: 另外呢，还会有两套配套的机制，是由选举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的高级官员的委员会统筹各机制的选举保障工作啊。那这个选举副首席执行官也会牵头风险安全工作，制定各类风险的应对的一个方案了。
8: 没错。那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大选的相关工作呢的也在持续的开展之中，包括昨天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连这个新鲜的广告标准局呢，也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违规的或者虚假宣传的这种一些情况呢，都进行了相关的这种裁定。
7: 是，我觉得今年大选真的是蛮特别的一年。第一个是去多元化，第二个是种族对立的问题，其实是有所激进的。包括行动党，你看说到的什么怀唐一的这个法院，这个政策的改变，这全都是面对着不同种族之间激化的一个矛盾。你啪，你不就是对于各类的移民群体吗？所以今年有可能会出现到，我觉得这个选举委员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哈，也许会出现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
8: 是
7: 啊，这个或者是一些动作
8: 突发的
7: 一些事件了。今年的大选评价非常的两极化，有人会认为今年的大选实在是太焦灼了，都不知道该去选谁，每一天就是扒着网上看他们都出了什么样的新政策，看看能不能够左右自己这个中间犹疑的一张选票。也有评论员说，今年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大选。
8: 是
7: 为什么？因为显然啊，现在国家党就是逮着新税，这是唯一的一个救命稻草，但是不敢大张旗鼓的再去做过于猛的一些这个施政
8: 的动向。
7: 工党也是一样的，工党整体来说也是不做不错，减少这个减少，就这两个人都是减少露面和发言的机会，
8: 希望去减少犯错的可能。
7: 没错，现在就是要守住，不能够再继续恶化。他们是怎么评估自己一说话就掉份儿的呢？很有意思哈。所以您觉得今年的大选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呀？可以欢迎告诉我们。
8: 而且今年大选很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点，包括昨天我也看到了很多相关的信息啊。现在就说最新的一个统计就显示啊，像现在新西兰的这个大选前嘛，就越来越多的包括 AI 的一些这种制造的视频啊、图片啊，甚至一些虚假信息啊，都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也请民众啊，如果在对待大选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7: 是，而且我现在看到还有很多的这个民众自己自发的录一些社交平台，说的就是开山明义啊，直接就是说我是谁谁谁，我支持哪一个党啊，大家都要来看一看是不是符合选举委员会的这个
8: 要求
7: 啊，才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在这里呢，也是在中秋之际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好了，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聚宝酒家啊。中秋节如果还不知道去哪里这个吃一餐庆团圆的话，聚宝酒家是您的不二选择了。聚会来聚宝，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套餐是重磅上线，多款套餐啊，适合4个人、6个人、8个人、10个人，无论家庭聚餐还是亲友相聚，都能够轻松的安排。
8: 没错，那同时呢，他们会有地道的海南鸡啊，像潮式的鱼头炉啊，包括招牌咖喱鱼等一些人气的招牌菜。那菜品呢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啊，甜品是可以二选一的。那提前去预定这个套餐呢，还可以赠送葡萄酒一瓶哦。那为了团圆时刻呢，可以更添一些仪式感。
7: 没错，那么合家赏月，亲友欢聚，一桌好菜，热闹满堂，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他们的地址是530号 Great South Road Green Lane 啊。那订座电话一定让您记好，因为还能得葡萄酒呢，不是吗？啊，
8: 是。
7: 我们来看他的订座电话是0952521288，0952521288，席位仅 章，欢迎大家提前致电预定，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8: 是，这个地方呢，这个我们主持人小分队呢也是提前去体验过的，确实是非常不错。
7: 没错，大家自己去揭秘惊喜好了啊，中秋总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团圆时刻。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9: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哈，大家的讨论已经起来了哈，在 YouTube 之上有朋友说，越来越觉得那句话很深刻，民主需要共识，而现代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了，很有意思哈。是，刚刚我们两个在广告的期间在看什么呢？在看国家党的一个新的小游戏啊，这个新的小游戏叫做 18billion.co.nz， 您可以再上去啊，就是一个小人通关啊，小人通关要绕过的，躲避的就是这个所谓左翼的政府的税收，那各种的这个税收，所以你看国家党现在就是盯着这个税的问题啊，绝对是
8: 紧抓不放，
7: 紧抓不放了啊！能不能通关啊？上面的那个求生小浮桥，我看全部是 national 的那个小标识，那很有意思。今天大选出了很多不同的小手法，小玩法，耳目一新，创意是无限的，
8: 对，而且是紧跟时事啊，就是包括昨天我还看到很多民众评论，就是感觉怎么现在这个包括国家党啊，包括各种党派，现在开始不断的用 AI 各种做一些虚构的一些图啊等等相关的 AI 也是越来越介入了，
7: 是有更多的手段，有更多的方式，现在也是更多的注重在宣传的角度，
8: 是，
7: 但是我告诉你，宣传这件事啊，就是工党非常薄弱的一件事情啊。来，我们看到9月9号的时候，工党呢在纳税人联盟的民调之中跌到了25.9%。纳税人联盟的民调每一次都和其他的民调看上去是有一些特别的不同，
8: 不，
7: 但是同样也是值得被尊重的一份民调的内容啊。那么这一个25.9%其实是创了2024年7月份以来最低的一个估值。Hipkins 也是在这个社区中心啊举办了竞选首场的公开的集会，差不多几百名人啊到了现场。Hipkins 发言和问答的环节是非常的热烈的，有听众是这么说的，他说啊，看到你眼底有火，心中有底气，但是这些从来没有通过媒体传出来过。Hipkins 说，没关系，我们才刚刚在 warm up， 才刚刚在热身而已啊。
8: 是，那在这个集会之中啊， Hipkins 呢也是由这个当时这个对应的区域议员啊进行了一个介绍，那随后呢还是主推了工党的一些核心的民生政策，包括3-4免费的全科就诊、公共交通票价的上限等等。那问答环节呢也接近一个小时，覆盖了包括医疗、住房、福利、燃油税、水务改革，还有打破超市双寡头等所有的议题。但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听众的反馈，那听众的反馈之中啊，有支持的就表示，就说哎，今晚呢才看到 Hipkins 那种激情和讲得清楚，把这些政策详细阐述的一个概念。那他表示啊，他会把选区票呢投给 Hipkins， 那他之前呢曾经考虑要把这个政党票要投给基于党，就是结果他去了这个集会之后就完全改观了，他说哎，现在对于这个工党的支持度更上一层楼。
7: 但是铁杆我觉得我们之前说了，随着政策的极端化和政党的对立化，那么极端的肯定就是自己的铁票了。
8: 是的，
7: 那我们得看中间的票啊，因为都是中间的票才是更有可能变化的嘛啊。中间的选民呢也有被采访到，他说呢演讲不错，回答也是非常得体，但是两个党也就是工党和国家党都没真正的说服国家该往哪里走，那么他们的立场整体来说是不变化的。
8: 是的，那同时呢在民调上来看的话呢，整体来说 Hipkins 也表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态度，他是这么说的，他拒绝去逐份评论任何一个民调，他说啊，个别数字是有波动的，真正作数的还是选举日当天。他称啊，现在工党内部的士气呢还是非常高的，部分的政策呢也是刻意要留到选举竞选期的集中再进行公布，他只信大选当天的一个票。但说实在的，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就说这都马上就要大选了，还有一个半月，别再憋着了，这几个党都别再憋着了。
7: 哎，但是他也有他的策略哈，他的想法就是我集中的给你一股脑子的编出去，那些中间摇摆的人可能就会被一个突然天降的，咱们说叫做一个政策吸引而做出快速的决定。
8: 明白，
7: 这就跟买货是一样的啊，有时候大选就像跟买商品是一样，那就快刀斩乱麻，要签合同今儿谈下来马上就得落准儿，要不然明天回去睡一觉对方可能就不一样的想法了。
8: 有句话叫厚积薄发嘛，
7: 但是来不来得及呢，愿不愿意有如此大的风险呢，工党是不是在给自己的迟迟没有动作找一个借口呢，
8: 不知道，
7: 也都很有可能啊。好，那但是大的国际环境其实对于左翼更有利一点点，因为油价必然要升，而且我特别想讨论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国际油价的问题。国际油价这几个月以来就是层层步步的往上走，对吗？而且是比开打的时候看上去
8: 甚至还
7: 涨得更猛。 猛了，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共识，对吧？
8: 嗯，
7: 但是你看啊，在刚开打之后的随机在我们新西兰的油价市场之上，马上油价就出现到了一个高企的状态。现在这两天它反而是有一点稳定下来的迹象，对吗？
8: 嗯，是
7: 啊，你说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调控的部分，还是说我们在之前已经有了更多调就是叫做控价的一些手段，为了冲击到一些大选。
8: 嗯，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国际油价的问题。但是说实在，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些专家的一个分析啊，就认为新西兰近段时间的这个油价似乎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没有特别高嘛？
7: 是我们储备的多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跟油价公司磨合好了，是大选之前我们强力的要压下来油价，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选举的一些结果，还是新西兰真正的有了一些对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国际的原油价格都冲破100了。新西兰，我今天早上过来，啊，我看到一个加油站2.66，
8: 对，
7: 啊，91号汽油啊，
8: 对，
7: 那很便宜啊，
8: 很便宜了，对，
7: 而且它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是2.66了。
8: 嗯，
7: 哦，我觉得有点想不通。也许你说我们是滞后性，我们之前买了很多，我们存了很多，是不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案呢？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
8: 有专家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新西兰的库存呢，还没消耗完，所以呢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呢，专家警示就是说，你库存总会是有消耗完的一天的。
7: No， 我不认为这个是说服我了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当时我们在说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
8: 嗯，
7: 新西兰是末端，对吧？我们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够传达到我们的市场的消费之上。
8: 嗯，
7: 但是你看在中东出现战事之后，很快油价就涨了，对吗？
8: 确实，
7: 是不是？那我们都在说，这个进口商他不是以我库存的，我们当时有过质疑，我们说，那你买的时候你不是这价钱，你为什么现在你也涨价呢？他说我会以我下新订单的时候的价格来制定我们现在的油费。
8: 是的，
7: 那我们现在不需要再重新储备了，我们过了那一个定价的周期。
8: 没错。
7: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国际原油价格涨到了100多，新西兰的油价你现在不得窜到个3.几啊？3.2、3.3，
8: 对
7: 不对？你不能说今天2.66，明天突然3.3吧？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8: 也不太合理。
7: 对，那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出奇的稳当，而且是低下来。
8: 嗯，
7: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件事是可以被操控的，或者是可以为大选去让路的，
8: 嗯，
7: 那就证明政府有能力去沟通，
8: 是
7: 有能力去让他们让出更多的利润来讲。当然，我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
8: 嗯，
7: 我也没看到相关的，就是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但只是我们每天都在报全球的油价。我个人觉得现在新西兰的油价处在这样的位置之上，
8: 嗯，
7: 是有故事可以去讲的啊。
8: 没错。
7: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继续还是说回到工党的这个身上。
8: 说到油，刚好呢，昨天 Hipkins 也提到了燃油税的问题。
7: 是。
8: 那 Hipkins 确认啊，说工党是整个任期都不会涨燃油税的方案呢，是已经完成了成本核算的。但是他表示啊，会等到9月29号大选前的这个经济财政报告公布之后呢，才会同步发布一个完整的工党的财政方案和细则。
7: 是，那么反驳国家党所称的46亿的缺口，他说对方算的是跨了3个任期的数字，故意的夸大，承诺不反转国家党已经实施的道路基金的注资，但是会

0: 他们的合作模式基本上就是已经定掉了。现在首先这个分波是已经非常的明晰的，只有一个机遇党的他先跨过50%，5%，咱们再说他。
1: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游戏开始之前，两边的阵营呢早就已经站好位了。
0: 而且我认为机遇党就算加入到了右或者左，他的政策，因为我们采访的过程之中了解到，都是比较大的动作，
1: 对，比较宏大。同时呢，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还是觉得他的有一些观念来说更左翼一些，更左。
0: 不管他左和右，他的选择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毛利党也是可能和国家党去进行阻隔的。但是你看啊，小党，如果你提的是一些非常具体化的这个政策的话，是有可能能够达成协议的。但是你是一个颠覆性，我们要把税务整个的体系都改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左还是右都不太有可能会能够接受。
1: 是
0: 啊，你不能够说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也拨不了那么多，这是万吨轮啊，这个是很难的。那么现在在大的模型之下，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以前我们看到工党和绿党在合作的里边，工党其实是绝对挑大梁，绝对是重量级的。那么绿党的话，其实也是还虽然有很多自己的政策，但是整体来说妥协性也是比较强的。那么随着这一届的联合政府，你会看到行动党基于行动党和优先党换得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利益。那么绿党的胃口会不会越来越大？他有哪些坚持的底线？我到目前的采访之中没有问出来。但是就是这个还是要看最后阻隔的一个结果来说。工党给出的底线就是税务的问题不会做出妥协。
1: 是。
0: 这个是坚守自己只有资本利得税。那我不知道到底能够在最后的大选的结果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不然的话啊，你这边坚持着我只有资本利得税，回来以后哐哐哐的都考虑了，那就是上台即死亡，真的啊，就是这么简单。
1: 是。
0: 然后国家党这一边咱们来观察到，就是 Luxon 如果要是赢得这一次的选举，他能够一直执政下一个任期吗？这一次优先党和行动党又会换出什么样的底线来？
1: 包括国家党能不能够在现在的财政情况下也能够坚持自己纯粹没有税的情况、这个、
0: 能够坚持多久？
1: 也是一样的。
0: 那么钱从哪里来？
1: 对，
0: 国家要发展，你要挑战，你要振兴，你是需要注资的，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
1: 是的。
0: 你说招商引资，我们这三年也没有少努力，但是还没有看到大笔的这个进项。开销其实还是很多的，你是堵不上的啊。那一定是要有钱要花出去的，
1: 没错，
0: 钱是要挣出来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呢，就来看一看国际燃油的价格。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

0: 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国际的油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呢，是国际的原油价格真的已经是迈过了100美金每桶的大关。
3: 是，
2: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 8.13%， 价格来到了 103.86 美元每桶。金价的价格同样啊是出现下降 2.34% 的跌幅，那现在的价格是 4356.30 美元每盎司。美股啊三大股指都是齐跌的状态，道指下跌 0.60%， 标准普尔下跌 0.5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65%。 欧元区我们同样看到是惨淡一片， DX 指数收报下跌 0.84%， 富时指数下跌 0.57%， CAC 指数下跌 0.49%，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0.43%。 好，我们再来看到汇市，大家有一个强大心脏哈。
3: 是，
2: 纽币对澳币是1:0.81，这也是一个微微下降的状态。纽币对美金是1:0.58，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整个曲线的一个低谷。炸的来了啊，对人民币我们跌破了 3.90。
3: 是的，
2: 现在纽币对人民币是1:3.89，纽币越来越不值钱了。
3: 是，
2: 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1:6.71。好，我们刚刚看到国际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是来到了103，对吧？
3: 是，
2: 但是我们新西兰本地的油价你自己不觉得真的还是很稳当的吗？
3: 没错，所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新西兰的平均油价。今天的新西兰平均油价91号汽油是 3.05 纽币每升，柴油是2.74纽币每升，那这个95号汽油呢是3.23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39纽币每升。说实在的，这个让我联想起这个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国际油价这个涨幅来说的话呢，我记得在上一次国际油价达到100多美元一桶的时候，新西兰油价根本不是现在我跟大家讲的平均这个数字。
2: 你自己去看哈，我以前甚至都鲜少涨过100的，
3: 是，
2: 你知道吧？就之前我们都是3点多几。的时候，你这前一段时间我们几乎都有一个多月了是非常稳定的状态。这一个多月里面发生了什么？在中东又重新燃起了战火，愈打愈猛，又是打油轮，又是打这个舰艇，对不对？现在急速弹都已经出现到了战场之上了。所以不知道啊，有朋友的一个留言叫做油价阴谋论啊，如果国家党政府有能力把控油价，那事儿可就大了。难道国家党之前在引导老百姓的情绪避开聚焦自己是执政的缺陷嘛，那就太可怕了啊。不过他认为现届政府的能力就算了，除非现在从中国进油，不然的话这个不太可能。他说但是现在新西兰政府不好意思说啊，中国从美伊战争开始就一直在影响国际的一个油价的情况。不管如何，我们依旧希望油价可以看上去漂亮，但是国际的大风浪一定会让我们这一叶小舟啊上下的来浮沉。
3: 还有就是刚才这个油价呢，跟大家讲的这个油价呢也只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均价，仅供大家作为参考。
2: 没错，它是时时都会有变化的。
3: 是，
2: 那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的是购物的一个网站哈，12345.co.nz，它主要是买小麦果汁儿啊，买这个小酒水，然后还有呢就是饮料的。不管您是想买一些特色的啤酒，什么冰镇西瓜水、蜜桃、软籽石榴、柠檬、海盐、花茶，或者呢您是想来尝一尝新西兰的自产白酒，当然了它在国际之上也是载誉无数，
3: 是
2: 赢得了啊这个2026年的墨尔本的烈酒大奖赛的金奖等等，
3: 没错，
2: 可以去尝尝看。还有呢很多的中药的这个小啤酒啊，还有这个特色的咱们说这种这个进口的零食和饮料，这个小朋友也其实都可以满足的。
3: 没错，
2: 请注意啊，这个网址叫做12345.co.nz，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3: 是的，那您可以使用 AM936 啊作为优惠码，是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那这个优惠码呢是到12月31号之前就到期了，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而且呢他们这个优点呢就可以做到新西兰全国派送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
2: 是，中秋佳节啊，除了要订您自己的这个吃饭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要备足好好的啊这些可以喝的这个做餐的这个咱们说叫做饮品，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团圆的啊聚会时刻。好，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
3: 稍后见。
1: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的主要信息再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看到的是大选方面，新西兰多机构组建了跨部门的协调小组，监控境外干预、网络攻击、候选人威胁等等大选安全风险，保障选举流程的公信力，运作也是遵循选举委员会的章程。
3: 那一说到大选啊，工党党魁 Hipkins 呢也在民调创新低之后啊，举办了首场的公开的造势会，那现场的反响呢则是非常热烈的，听众呢普遍认可其表现，但是认为啊，工党的政策呢传播不足。那工党也是称啊，完整的一些财政方案呢将会在近期同步公布。
2: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有很多的服务热线，比方说 Lifeline 啊，它在过去每一年基本上要接100,000的求助的热线，但是你知道吗？只有40%获得了回应。政府现在希望采取建议延长服务的时间，但是资金从哪来，落地是什么时候，现在都是并不明朗。
3: 是，那刚好现在再说到一个驾照方面的信息啊，新西兰的交通局的驾照考试舞弊调查呢出现了最新的一个推进。那现在呢有23名考官被停职，约650名的涉事考生啊需要进行重考。但是呢现在值得关注就是重考的通过率啊是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后续希望为这些考官啊要配备执法记录仪来重建监督的流程。
2: 好，那么在刚刚大家看到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是突破了100美元，现在是103.几美元每桶啊。那么新西兰91号汽油大约在今天的均价是3.01纽币每升，依旧是有很大的上行空间，那会继续推高通胀与生活成本，而房贷利率也是难以见到下调。
3: 是，那一说到房贷利率啊，就要讲讲房价了。 ASB 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啊，也是称新西兰全国房价在2029年底才有望重回到疫情前的一个峰值，而且呢利率、人口、供给的三大结构性因素也会终结未来新西兰的房价暴涨的时代。
2: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 KiwiSaver 数据显示，105万劳动年龄人口的 KiwiSaver 在册，但是并没有缴费，占比超过了30%，困难提款连续2年大幅的上涨。国家党和机会党也是主张强制在职人员要缴纳 KiwiSaver， 这就引发了负担增加的争议。
3: 没错，那讲完经济方面呢，学术方面也有个最新的信息。奥克兰大学啊研究发现，现在约2%的同行的这种评审论文啊，其中呢是包含了 AI 编造的虚假的参考文献，而且这种虚假的参考文献呢已经逐步渗入到了数据库，会形成一种来回引用的恶性循环。现在专家呢是呼吁从技术与制度层面啊要强化核查。
2: 再来看一下我们在生活之中应对的挑战，它的名字叫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持续增强，北岛东海岸的旱情风险上涨，将会推高食品价格。不同品类的传导节奏不同，比如乳制品滞后6到9个月，肉类短期之中会猛涨，随后呢会先会猛降，然后可能会继续的升高，而蔬果它的波动将会是带来更大的体感啊。好，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要锁定在 FM99.4， 我们依旧在这里为您每一天梳理新闻。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每周五早上的这个国会路路通的时间。再次欢迎 Nancy 来到直播间。
1: 你们早上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终于又再一次回到直播间现场了，
0: 是，终于能够在直播间看到 Nancy 了。
1: 是的，
0: 那 Nancy 最近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呢？
1: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心里，我希望大家都开始要非常关注大选了，因为从今天起的大选呢，就正好是57天，也就是8周后的明天就是正式是大选日。那在这段期间，当然是鼓励大家在10月25号之前，10月25号半夜午夜之前，一定要确保好自己登记了选民身份。
0: 是，
1: 这个登记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就在手机也好，电脑上也好，去一下 vote.nz 这个官方的网站就是 vote.nz 就够了，你可以在上面就是直接输入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0: 是
1: 确保一下自己是有选民的身份。如果没有的话，或者说因为改了家庭住址要重新的更新一下也没问题，记得就在这个网站上面直接进行就可以。
0: 而且它注册也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是没有注册过的话，直接凭驾照什么的都可以注册。
1: 对的，驾照或者说是护照就可以。然后呢，如果是当然是鼓励大家要多，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我的视频哈，叫 Nancy 随手记，在微信上面可以搜一下。
0: 是
1: Nancy 随手记上面，我最近出的我最近录的一些视频，因为真的很多人在问我，怎么注册，怎么投票，我在海外我要怎么投票，我正好出差我怎么办，所以最近的一些视频主要是整合了大家的这一些问题，然后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在10月21号开始就可以进行海外投票了。
0: 是。
1: 10月25号之前一定要注册好自己的选民身份，然后10月26号就正式可以开始投票喽，然后一直投到11月7号当天晚上7点正式截止，7点之后就可以开始陆续的开票。
0: 是的，
1: 所以还是希望华人要把握好手中的那一张票，因为你大家团结起来的这个最后的努力的方向是会影响新西兰未来3年的整体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经济发展政策，还是移民的政策，还是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政策，其实都会因为不同的主要领导的政党和他身边的小党最终联合起来，会影响未来3年的整体的一个走向。那当然党派，任何一个党派得票率越高，他自然能推动自己的议程，然后不受其他小党派的
0: 掣肘
1: 和捆绑。
0: 是，
1: 会只要大党的党票得票率越高，就越不受小党派的一些捆绑。
0: 没错，
1: 希望大家在这一次大选的时候看清楚，把党票一定要投给自己能信任的党。当然我也在这里是恳请各位要把党票投给国家党。
0: 是，而且就是说实在的，就是一定要华社一定要真的多去投票，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声音给展现出来。
1: 是，
0: 因为说实在的，这样子大家就别的这些，就是我们就说这些政坛的这些政客呢，就会意识到说，哎，当我在考虑这个政策的时候，哎，那我需要去考虑一下这个社交这个社群的一个声音。
1: 是的，没错。特别像比如说国家党的话，这一次2位华人候选人，而我因为是不分选区的华人候选人，所以说我只能也是靠党票得票率够高，我才能成功连任，随着国家党进入国会。
0: 是。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为了要保证未来3年在国会里面还在国家党里面会有华人声音，如果您住在 Morosco 选区，当然希望你能支持支持我的同事张俊涛博士。如果您不住在Morosco 选区也没问题，只要是您愿意支持我们两个，也愿意支持国家党的话，那就请把党票要投给国家党。
0: 是。那刚好讲到大选呢，其实最近各个政党也推出了各自的大选政策嘛。
1: 是的。
0: 那其实呢，我首先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超市的这个政策，因为大家都想去打破这个超市的垄断问题。那近日啊，这个超市政策呢也出现了3党对阵，包括国家党、工党、绿党之间的对阵的情况。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绿党呢现在是主张啊强制这个双寡头剥离120家门店，要组建一个国有的连锁超市叫 Kiwi Mart， 那总成本呢是说28亿。那工党呢则是称自己有一个方案，但是呢暂不排除国有化，现在也没有给出更多的方案的具体细节。而国家党副党魁Nicholas Willis 呢也是则称这个绿党啊是说他有这种苏联式国有化 KV Build 这个重演的问题。那国家网方面呢是坚持一个品牌的拆分加上招商引资的路线，但是呢也确实承认了这个有一些国际巨头呢也确实拒绝进入到新西兰。那双寡头呢现在也是持续占据着82%的市场比率，那利润呢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您认为这个国有化这个第三级这个概念是真的不可行吗？还有是国家党请求外资3年没人来的这种情况下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物价打下来？
1: 首先分几点，先说到国有化企业，其实看新西兰，我们新西兰是个非常小的经济体，也只有500万人口，在新西兰的不同的行业，就比如说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电价非常高，而在电价或者说是应该说是供电行业里面，其实大家就发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有化非常的严重。其实包括绿党他们自己本身，不同的政党，不同的行业的声音，包括民众的声音，都说供电行业，电力行业必须要分开，不能再这么严重的国有化，因为它不够高效，成本攀升。然后呢，就是像问纳税人拿钱，无论是从消费者的账单，或者说是问政府拿资本拿投入，这个情况下，其实不同的行业我们都有看过，近代的例子里面，国有行业在国有持有和运营在新西兰不一定会做得非常的成功。那我们再看看绿党提出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他提出了这个标题。非常好，他直接说了一个 Kiwi Mart， 结果大家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里面完全没有细节，唯一的有一个是一个账单，总账单大概要促成这件事情的发生，所谓的国有超市大约需要28亿纽币。
0: 是，但是呢，当时
1: 28亿纽币，实话说，这就是又是变相的在为纳税人在问纳税人拿钱。
0: 而且当时我的直接疑问就是，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目标，虽然他的这个至少我们说他的目标吧，看起来似乎都很理想，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28亿它不太现实，就是这个钱也太少了。
1: 我再跟大家也再解释一下，28亿纽币可以做到什么。28亿纽币，你知道我们现在每年新西兰光付出去的利息就超过100亿，利息单单利息，但其中这100亿的里面呢，包括我之前说过5大公共服务部门，包括监狱、司法、警察、国防还有海关。28亿纽币就单纯的只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国有化超市，就会首先要问纳税人拿这种前期的投资，但是投资用在哪里，这个钱用在哪里，它包括有一些我看到媒体记者也在问绿党说，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超市里面的价格能压下来呢？
0: 是，当时大家也会很好奇，他究竟怎么能够去把这个物价给打下来。而且同时呢，当时我也看到绿党的联合党魁他也表示说，就是他会设立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要去进行物价的监督，那不会由政客来决定。
1: 而再一次证明的就是绿党所推崇的就是要大政府，要很多的官僚，为了要管理一个28亿纽币的国有超市，又再建立一个新的部门，然后聘请更多的公务员，增加公务员的成本，增加政府的成本，聘请更多的官僚去管理这个28亿纽币的超市。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或看到这里，心里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了。这些纳税人的钱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是
1: 我们的平民老百姓辛辛苦苦去赚出来的，是企业家承担风险去投资去生产去销售，最后才能赚回来的那些钱里面交的税。而绿党或者说反对党现在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天马行空，28亿纽币，首先你钱要怎么花他们也没有细节，
0: 是，
1: 然后最终这个钱来自于哪里，其实不就是来自于消费者吗？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新西兰的税收已经非常的高了，新西兰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主要以出口为主，生产和出口为主的经济来说，对比其他差不多类型的小型经济来说，其他国家，对比他们，其实新西兰的整体政府税收是足够多的。所以现在的真正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看的是，既然税收已经足够多了，是分配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减少浪费的开支，去减少官僚。比如说最近有上新闻的，比如说在奥克兰想要申请一个 food truck， 就是那种贩卖，比如说
0: 就是那种
1: 咖啡的小餐车
0: 啊，包括冰激凌车，
1: 对，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在华人圈子很火的方阿姨的那个什么贵州糯米饭的这种小餐车， 在奥克兰申请竟然要经过18道不同的关卡，这个就是我说的官僚
0: 程序非常的繁琐。
1: 是的，然后他不断的找不同的人，一个签一个签一个签，然后像踢皮球似的，你去找他 A 去找 B，B 去找 C，C 去找 D， 18道关卡下来了，其实我只是想要开一个小餐车。而这种比如说市场经济，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包括比如说新加坡，包括说中国现在的地摊经济，
0: 是
1: 都是在鼓励大家去投资，去创收，去大家去活动起来，市场要动起来，经济才会好起来。而左派的党派，包括工党、毛利党、绿党等等的这些，还有包括机遇党这些党派，他们一直在主张的是要大政府、
0: 大政府、
1: 大
0: 强管控的一种感觉。
1: 是的，但是看看我们是，如果我们是中间偏右的政党，比如说国家党，我们主张的是小政府，把权力还给民众，把权力交到自由市场，让自由市场通过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的竞争，让经济会做得更好。
0: 哎，这个说得很好，但是呢，其实大家就会想问嘛，那就是说从国家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应对这些反对党的一些提出的这种方案上来说的话，您觉得哪种方式能够更好的把物价来给降下来呢？因为现在民众对于 cost of living 比较在意。
1: 那我觉得说到这里的话，就要看看说到底说新加一个新的国有超市到底能不能把价格降下来。我在这里还是要首先回到3年前的一个数据。3年前的时候还是工党执政，当时是工党跟绿党，对吧？当时的工党政府执政了6年，他们最高峰的时候，食品的整体的通胀价格，平均上到了9.1%。
0: 那真是很高的，
1: 9.1%。当然，现在也有在上涨，因为它总是通胀，它总是会一点点一点上去的嘛。只是它上去的速度和这个比例。但是大家要记住，2023年的平均食品价格通胀是9.1%。2026年的最新数据，2026年3年后，经过国家党的一系列的一些努力，国家党和联合政府的一系列努力，最起码现在的食品通胀，平均是在1.9%。
0: 那
1: 平均1.9%，当然这个说的是平均，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些产品最近有上新闻，之前上新闻的是黄油，
0: 是
1: 最近上新闻的又变成了是牛碎肉，
0: 牛肉末，对，
1: 牛肉末，对吧？那它 mince 嘛，它其实它后面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比如说黄油当时上涨是什么原因，现在牛肉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整体平均，我们就看菜篮子的价格的话，2023年的平均通胀是9.1%，现在最起码平均通胀降到了1.9%，我觉得这个差别大家还是有感觉到。但当然，如果大家是对比绝对价格的话，比如说现在的牛奶是5块钱
0: 啊，那确实跟当时很差很大了。
1: 4.5块，
0: 是。
1: 如果是直接这样的对比价格的话，那当然是永远它都是在往上涨。
0: 但确实不能直接这么比，对，因为这
1: 是
0: 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上涨的比例，还有一个上涨的速度。比如说10年上涨总体9.1%，和1年之内上涨9.1%，这个差别对于民众的钱包来说，在买单的时候，在消费的时候，在生活成本计算的时候，那这个差别可是非常的大的。
0: 理解。那刚好聊到经济方面，其实我还很好奇，就是关于优先党最近的一些新的一些动向，比如说养老金。对，我们刚刚聊完物价嘛，我们就聊聊养老金吧。因为我看大家对养老金的关注度非常高。那优先党当时宣布新政啊，说2029年呢是希望让这个养老金呢是仅限公民去领取，然后永久居民是居住满10至20年呢即可领取的这个规则啊就会被废除。那移民群体对此是强烈反弹啊，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国籍的一些华人居民来说，就是或者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这种居民来说的话，可能会出现两边养老金都没有办法领到的情况。那经济学家也指出啊，那对于国籍门槛，其实你省不了多少钱，反而容易制造不公。那国家党对这项政策呢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啊？毕竟他也虽然这是优先党的政策，但是他也算是你们的联盟政党，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养老金制度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您认为是按居住贡献还考呢，还是说按国籍身份好呢？
1: 首先呢，再次声明，这个绝对不是国家党的政策，也不支持这样方式的改革。养老金，我觉得未来是要讨论的，因为新西兰的平均人口年龄是越来越年长。
0: 是
1: 越来越年长，那自然的那国家对于养老金所要付出的整体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要跟着往上涨的、
0: 嗯、没错，
1: 新西兰的平均年龄也在往上涨，所以有不少的人是选择、嗯、比如说在新西兰退休，但在这个情况下又加上新西兰的出生率逐年往下掉，首先这个情况、啊、
0: 是
1: 不是新西兰独有，我们看望眼看其他的国家，
0: 日本很早就开始了，
1: 日本啊韩国中国
0: 是中国也
1: 是出生率非常的低，但是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嗯、那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和对未来的一些改革、嗯、那所以我觉得养老金首先在新西兰是全民养老，
0: 是
1: 无论您是否，所以它跟中国的退休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中国是因为你工作有退休金，这边是养老金全民统一，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是整体养老金的整体政策，而不是专门针对某种族或
0: 某
1: 签证某
0: 个群体是
1: 或某个群体、
0: 嗯、
1: 这样的去，我觉得这种就是歧视。
0: 嗯，
1: 但当然这是优先党的政策，我觉得他们真的在乎过移民群体吗？可能也真的不在乎、
0: 嗯、
1: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接受任何移民群体的，或者说是比如说华社、
0: 嗯、
1: 印度社群或者菲律宾社群的任何一次采访。
0: 是，
1: 而我想要知道的是，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在这里特别特别真的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清晰的再跟大家解释一遍、
0: 嗯、
1: 不同的政党在大选前都会出台自己的政策，
0: 是
1: 出台政策当然主要是为了要符合支持自己政党的选民的心声、
0: 嗯嗯、
1: 而小党为什么是小党，他只能拿到这个国家的5%-6%的小比例的支持、
0: 嗯、
1: 是因为这个国家总是有一小部分小比例的人是支持这种比较极端
0: 极端的一些，
1: 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想法、
0: 嗯、是
1: 这个国家自然会有，我也包括看过华社，哪怕是华社我们是移民群体，
0: 嗯，
1: 也看过有很多人说坚持会支持优先党，会支持 Winston Peters、
0: 嗯、是，
1: 所以我尊重大家的选择，但是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会选择两个大党其中之一呢，是因为大党所给出的政策是更加宏观更加成熟更加能让大部分的新西兰民众和选民和接受、
0: 嗯、
1: 因为他没有极左也没有极右、
0: 嗯、就没有过于极端嘛，
1: 极端的说只能黑或白，而是考虑到其实中间选民
0: 是
1: 的，大部分中间选民对移民是欢迎的、
0: 嗯、
1: 也知道新西兰是需要移民去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
0: 是
1: 也知道大部分的移民其实对新西兰的贡献是非常好，当然有少数的移民可能比如说会出现犯法呀违法呀或者说是水土不服的这些情况、
0: 嗯、
1: 也是能知道也有理解，但是就是政策上怎么调整、
0: 嗯、
1: 越是这样越接近大选、
0: 嗯、
1: 各个政党出台的政策会越多，
0: 是
1: 而博眼球的
0: 也会越来越多、啊、
1: 对也会越来越多，或这种言语上的东西会这种刺激选民心态的这些文字呢、
0: 嗯、
1: 也会越来越多，越是这个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五十八天到
0: 啊，对，
1: 57天到大选嘛，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越是这样的话越要平和心态去横向对比不同政党的政策，
0: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优先党提出的比如说他要考虑为以后的为就是养老金要砍掉、
0: 啊、
1: 或者说是要取消比如说他
0: 永久居民的
1: PR, 然后必须只有国籍
0: 是
1: 新西兰国籍才能领取养老金、
0: 嗯、
1: 甚至是今天早上的最新新闻，
0: 嗯，
1: 细节还没有出来，但最新新闻是说今天周五优先党将会宣布对于移民政策的巨大改革，
0: 嗯，
1: 具体细节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他们党派的，看不到，
0: 而且我们也在等待接下来新的消息释出，
1: 对的，所以越是这样大家越看到这种极端的政策，如果您是不支持的，请在今年的大选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投给您支持的党，
0: 是
1: 而国家党，因为我肯定是代表国家党、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大家会考虑支持国家党，国家党的党票得票率越高、
0: 嗯、
1: 就越不需要跟小党派合作，或者说哪怕需要合作的时候在谈判的时候、
0: 嗯、
1: 小党的很多政策
0: 也可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力压嘛，
1: 谈判力度会小很多，约束力会小很多， 很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逻辑题。
0: 没错，
1: 党派我们国家党的力量越大，就越不需要去符合或答应小党的一些条件，而不同的小党提出不同的条件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要看看的，就是有些时候小党会说，这个政策是我们的 bottom line
0: 啊，就是核心底线啊，
1: 对吗？优先党他把什么东西作为他的底线，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他们说哪一个政策是底线。但是说到反对党，因为绿党跟毛利党都分别出台了他们的税收政策，实话说毛利党的税收政策他说了他们要加五个新的税种和增加新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企业税的税率，
0: 是
1: 毛利党就说了税收政策是他们今年大选的底线。
0: 嗯，
1: 毛利党昨天推出的最新关于怀汤伊条约的约束力，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赢得大选能进入政府成为政府的话，他们会加大怀汤伊条约的整体对新西兰所有法律的约束力
0: 啊，
1: 而成为最高的决定权。他们承诺的是这个，而且他们也非常公开说怀汤伊条约是他们的底线。越是这样大家就越是底线，当他在进入在阻隔政府谈判的时候
0: 他就越不能妥协，
1: 他就越不会妥协，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毛利党在竞选的时候也是这样答应他的选民。那有总有支持毛利党所提出的政策的选民，那这些选民既然投给了毛利党就肯定是会要求他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0: 是，
1: 所以今年的大选五花八门天马行空的政策会很多，博眼球的政策会更多，所以也请大家平静心态。
0: 对，主要是去理性的去分析看待您所支持的政策就好了。
1: 对，我也欢迎无论是听众朋友在通过国会路路通我爱纽西兰的栏目，无论是微信群里面发信息发问题，又或者说是来我的视频号下面给我发信息留言，问这些政策上面的对比，我也会努力的尽快的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应。
0: 是，我经常看到 Nancy 会发一些自己的视频号啊，包括自己的公众号，所以呢上面都会对一些政策啊进行一些详细的讲解，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 谢谢。
0: 是，那同时呢这个刚好我们还在说到大选这个话题啊，其实呢这个最近还有一个跟大选有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事情，就是9月9号周三那天刚好呢出现了一个公务员的全国性质的罢工。对，那当时呢这个人数也是非常庞大，就是近万名公务员。那同时呢涉及的部门我关注的点就是非常的广，比如说有 MBIE 有移民局等很多的核心部门。那大家当时都是抗议这个薪资问题跟不上通胀，同时呢要表示政府呢是计划要用这个 AI 去替代岗位的这个问题。那对此呢公务服部长我看 Paul Goldsmith 他是表示呢这个罢工呢是有一定政治动机的。那您如何看待现在这个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这个薪资利益上的冲突呢？
1: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说几个我觉得就说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为什么说我们的部长会说为什么 Paul Goldsmith 部长说这一次的罢工是有政治动机的呢？这一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名字叫 Fleur Fitzsimmons
0: 啊，就是那个 PSA 的全国秘书长。
1: 是的，他是谁呢？他是工党上一届大选的候选人。他是代表工党的候选人。第二呢，他也是现在赫林顿当地的其中一名市议员。所以首先作为一名市议员，他是一个民选出来的代表，他既然带领大家去罢工，然后浪费了，我认为是浪费了公务员上班时间。当然在新西兰罢工是合法合规的，只要提前申请就可以，
0: 是
1: 有自由度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工党党员，作为一名工党的前候选人，在带领政府的公务员去上街游行去罢工，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证据，他们在呼吁这些公务员出来罢工的时候，其中一个重点说的就是要推翻本届政府。那我想问问我们现在我爱纽西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看到这一句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您还认为这一次的罢工不带任何的政治色彩吗？我认为是绝对带着政治色彩。首先他用工党的人负责，然后其中一个主题是推翻本届政府。好，这个话题说到这里，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的本身。事情的本身是公务员罢工说
0: 薪资跟不上通胀的问题。
1: 对，好，我跟大家再说一个数据
0: 啊，
1: 在2017年到2023年，也就是上一届工党政府执政的那6年里面， 新西兰的公务员上涨了多少？光人头，我们说的是全职员工哦，光人头上涨了34%。
0: 嗯，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是出现了最大的增幅。
1: 是的，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平常的享受到的或者说使用到的公共服务有增加34%吗？你们觉得在那六年里面，无论是教育、医疗、交通、住房、警察、司法，
0: 就所有
1: 的
0: 公务服务，
1: 你们的公务服务有变快吗？选项有变多吗？你们有觉得自己被照顾到了吗？那我就想问，首先当然随着人口增加，那六年里面新西兰的人口也没有一下子六年里面增加34%呀。那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总是有做企业的，
0: 是
1: 对吧，也有做企业里面的部门的管理人负责人中层高层等等。我就想问，当自己的业务量没有在六年内增长34%的时候，你拿什么理由
0: 去增加
1: 自己的人工成本？
0: 人工支出，
1: 光光人工成本哦，先把人头增加34%。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现在要求的是说薪水跟不上，对不对？
0: 跟不上通胀。
1: 对，好，薪水在那六年里面，平均公务员的年薪平均，当然是有更低的，也有更高的。
0: 我看好像是6到7万左右，如果没记错
1: 的
0: 话。
1: 当时，其实平均工资大约在7.5万纽币年薪。但是在六年后，就2023年，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到了9.7万，上涨了29%，那这个远远的超过了通胀，
0: 确实
1: 远远超过了通胀。我就想问，这六年里面，如果是自己运营企业的、咖啡店的、做酒店的，或者说是开厂做投资、做生产的、进出口的，或包括我们 BNE，
0: 包括做媒体啊，就相关这种行业的吧，
1: 我就想问问。Nemo， 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们的工资在那六年里面有没有上涨29%？远远的跑赢
0: 29%，确实是很高。
1: 是的，所以其实实话说，就是在过去这六年里面，公务员的人头数量，我们说是全职人工上涨了34%，然后平均年薪上涨了29%。他们现在只看，比如说24、25、26年的工资上涨水平，他们认为
0: 就是幅度问题，
1: 没跑赢通胀。但是不好意思，其他的很多行业也都在收紧裤腰带，也都在说是我们现在也都很困难。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还是上街，但是不看看自己的薪水，在六年前2017年那六年里面上涨了29%。那个时候我倒没有看到他们上街抗议自己的薪水上涨
0: 过高，
1: 远远的超过了通胀。所以我觉得一个新闻也好，一个事件也好，我们看到了它可能是标题的那一块或者它里面的内容，但作为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事情的全部的话，还是要看看事情的本质和全部的完整的情况。
0: 是，但是刚好您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他们抗议的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在于自己的岗位会被替代，会被裁掉的这个问题，包括提到了 AI 的威胁啊，
1: 对，
0: 这个很有意思，您怎么看？
1: 对，在这一点呢，我觉得首先，我自己的态度一直都是乐观正面，我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加强我自己。
0: 是。
1: AI 它肯定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肯定已经来到。如果现在还在说我们不相信 AI 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有一点点脱节。包括绿党甚至还说他们要禁止，比如说数据中心的建设等等等等的。我觉得首先反对 AI， 然后抗拒 AI， 然后否认 AI 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首先就非常的脱节。但第二，AI 的来临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岗位，我们就看看。其实昨天我在进行一个跟所有的党派都坐在一起进行一个税务政策的现场辩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 AI 可能会取代的首先的第一批人类是谁？白领，坐在办公室里面的，
0: 所有的中层角度。
1: 对，就像我自己原来是个注册会计师。AI 可能最先替代的是我，未来的 AI 可能还会替代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辩论都根本不需要，对吧？
0: 是。
1: 但是首先替代不了的是谁？是真正在干活、用手在创造收入、在创造生产力的，比如说电工、水工等等的飞机师，这些 AI 是暂时肯定我觉得在我人生中是应该是替代不了开飞机的。但是当时昨天的时候，我就提到了一个例子。许多年前， 当我们还没有网络，没有谷歌，没有电脑，然后慢慢开始了有拨号上网。我还记得你们可能还有点小，还不记得
0: 那个时候应该更比较小，但是我有印象对这件事情。
1: 我还记得家里有拨号上网，刚刚开始可以上网，
0: 是
1: 拨号上网还会因为家里人打座机电话而被停掉然后只能要么电话只能要么拨号上网、那个时代其实也很多人上街游行和担心说，因为有了科技发展，
0: 科技的威胁，
1: 因为有了 Google， 我们将会丢掉工作。但是实际上看看现在20多年后的我们，其实因为有了网络是衍生了生产了许多新的行业，
0: 而且确实解放了生产力。
1: 对的，
0: 对，
1: 解放了生产力，让普通老百姓可以不用在比如说生产线上一点一点去生产，但是多了很多自动化，
0: 是
1: 也生产了新的行业，比如说 e-commerce，
0: 对
1: 吧？对
0: 的，
1: 电子平台，
0: 电子平台，电商，对吧？
1: 电商像中国就完完全全是因为有了电商，中国美国其实等等国家包括连新西兰都有了曾经有了自己的 trade me，
0: 同时物流也被发展起来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不单只是说消费者这一块，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发达，其实比如说在医疗有一些手术上面也因为有了科技的发展，因为有了 AI， 所以它能做得更精准，
0: 或者是效率提高，
1: 效率提高，或整体的手术时间缩短，或者说是更精准的发现到患者所需要治疗的地方，最终在患者身上对于患者的身体的影响也会更低。慢慢开始从以前每一次手术，很多手术都要开胸手术，
0: 是
1: 到现在可以微创手术，这些都是科技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好处，
0: 优点是
1: 对。所以单纯的只看啊、因为有了 AI 我们会丢掉工作，那我也很想问问，首先你有为自己的工作又有付多少的努力，但第二，
0: 明白，
1: 我们会不会看到因为 AI 所带来的更多的新的岗位和新的行业创造更好的税收和
0: 更好的生产力。就是先不看负面的角度，而且说不定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岗位的一些产生。
1: 我认为会的，因为比如说 Google 和之前开始有互联网 www 点开始有互联网以来，其实我们看看人类的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发展其实都提升了很多。
0: 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对的，那刚好呢这个讲了很多大选了，但是我看时间的问题呢，我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呢最后我提一个吧，也是跟大选有关的。就是呢就是在最近啊，这个新西兰的广告标准局呢是裁定啊，说这个国家党呢、就是讲这个工党资本利得税的这个竞选广告啊中间出现了违规，其中是讲这个 KiwiSaver 会被资本利得税的波及啊，它属于误导信息。那工党对此就是直接批评嘛，就说这是恐慌宣传、虚假信息。那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的话，像工党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方案，它除了对于其划定的，就是它限定的这个范围，说是投资房部分带来影响之外，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普通民众的这个 KiwiSaver？ 那还有就是目前这个，因为大家竞选的状态嘛，这种情况呢，其实它算不算合理的一个竞选表述呢？还是属于一种就是现在说比如说这个官方也有民众去指责这种擦边球的误导？
1: 这个擦边球应该说是工党、国家党都有哦，因为同一份广告标准局的同一份研究报告里面就说了，首先国家党的这个不完全正确，但是工党的广告也不完全正确。所以你看主流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他只报道了国家党的这一块，他就没有报道工党的这一块。那国家党的这一块，我们说的是工党的资本利得税会影响到 KiwiSaver。实际情况是真的是的，因为有一些 KiwiSaver 的基金是投资于企业，企业是会投资比如说是商业的楼啊，或者是住宅
0: 商业地产
1: 等等的，这些地产在销售的时候是需要交资本利得税，那就会直接影响 KiwiSaver 基金的整体收
0: 入、
1: 那就是影响了 KiwiSaver 啊，因为 KiwiSaver 的基金来自于谁？来自于普通老百姓的 KiwiSaver。 所以说最终虽然它不是直接 A打到 B
0: 啊，对，
1: 但是他因为 A 打到 B 影响到了 C， 最后 D 受伤了，那是不是 A 影响了 D？ 我认为是的。所以一是这个，但是同一份报告里面也指出，工党的广告语里面说不会影响，说不会资本利得税不会影响企业
0: 啊，
1: 说如果是小型企业在销售的时候，
0: 这个我有影响，对，
1: 不会影响啊，
0: 不会影响小型企业，
1: 对，
0: 对。
1: 但是这个也是错的，而且广告标准局也指出了工党的这个也有误导性。
0: 那广告标准局怎么说的？
1: 因为 小型企业在工党目前提出的资本利得税里面，
0: 嗯，
1: 如果不受资本利得税的影响的话，是必须是小型企业卖给大型企业往上卖的情况下，
0: 向上售出，
1: 才不会受资本利得税的扣税和课税。但是不是每一个小型企业都是往上卖的，不是每一个小型企业都是被收购的，很多小型企业可能只是owner 企业家之间的转手，可能是市场经济，可能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他甚至是往下卖。
0: 对，
1: 那这些怎么办？或者说有一些企业家是决定是结业，或者说是不同的架构重组。所以当工党说资本利得税不会影响小型企业，广告标准局的定义也说，哎，你这个不完全正确，因为你的其实里面是带条件的，而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小型企业也是需要支付资本利得税。所以我觉得临近大选吧，刚刚也说了，越临近大选，这种标题党也好，或者说是五花八门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大家看看就好。在新前大选呢，基本上是很公开、很透明、很清廉，然后整体的大选的成本也不会像美国这么的夸张。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带着平常心，多看看新闻，横向对比，还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我爱纽西兰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无论您支持哪个政党都没关系。第一，请先注册登记，在投票的时候投出您的那一票，
0: 记得投票。
1: 对，但第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无论是国家党的或者说别的政党的，如果你认为我可能可以给到您答案，或者说是把连接发给你，让你去看的话，
0: 是
1: 让你自行判断，不用我跟你分析或解释，我就把连接发给你，文件发给你，您去自行判断，横向对比也都没问题。欢迎通过我爱纽西兰联系我，也欢迎来我的视频号 Nancy 随手机下面给我留言。
0: 对的，包括 Nancy 的这个视频号也好，还有他的公众号也好，都是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解答
1: 的。
0: 所以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呢，也请关注相关的这些渠道。那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还有很多想问的，不过呢每次都能跟 Nancy 聊的非常的多，而且同时呢能够理解到很多新的一些或者说比较详细的一些解读。再次感谢 Nancy 来到直播间，
1: 谢谢，
0: 然后期待下周能够继续与你聊。
1: 谢谢。是的，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啊。有朋友说期待着红蓝电台现场辩论了。
6: 是
5: 卖个关子啊，今年我们的这个形式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让大家我觉得耳目一新，听个爽。我现在也非常期待着我们在十月份的这一个神秘的部分，好吧。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啊，关注我们各类的这个平台，什么 YouTube 平台啊，什么视频平台啊，什么我们的这个电台平台啊，有惊喜。啊，十月份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约好了，其实是跃跃欲试。
6: 不像刚才我们就是我们刚才不提到了嘛，就是临近大选，越来越多的政党会公布各自的政策，那同时呢也会有越来越多压箱底的东西，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接下来一个有意思的活动。
5: 卖个关子好吧啊。有朋友说65岁领养老金，很多人65岁已经失去工作能力了，以后靠什么生活？如果养老金持续去改变的话，我跟您说这个一下就能给回驳了。人家就会说，您知道现在以现在调查数据来说，65岁以上还在同时做工作的人有占比多少吗？
6: 是，
5: 他不跟你讨论经济这个生活压力的问题，他跟你讨论的是65岁工作能力的一个问题啊。
6: 对，
5: 也有朋友刚才有说，戴维说讲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政府执政的3年不去做呢？这个咱自己闭上眼睛，我想怎么来回复啊？那今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我们都是有一些优先的事项的，优先的事项我们应该先去做。明年的话，这些才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的重点。我们先要把地基打好。我们才能在上面去建房子，你说是不是？
6: 习惯了，对，
5: 是不是这个道路啊？
6: 但是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啊，确实说实在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立了。就是有很多新的一些目标，但是为什么此前没有去相关的一些目标的推出，或者
5: 要不然就是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太大了，要不然就是现在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看不到效益但是需要去铺垫的基础，就是大地基，对吧？它不露在外面的这个土坑以上，但是没有了它，房子就是得摇摇欲晃。这我是不是有做政客的潜质？是不是有啊？
6: 是，我还看到一位朋友啊，在一群里面也说的非常好。他说28亿搞这个供销社实验，比买这个军备的直升机值得。他说28亿的供销社不一定能够把价格打下来，但至少呢，最后说不定也能做成稳定的食品银行。谢谢您的反馈。
5: 就这东西不一定好不能好，好不好咱不知道，但是差不了是吧？不管如何，咱只要能买着便宜东西就行。
6: 是，
5: 就是的，咱们期待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孩子优先。大家长是吧，至于对外的关系，爸妈妈尽力就好，但是你得先让我们能茁壮成长啊。现在新西兰就是有一点牺牲了个自己勒紧裤腰带，但是对外的话咱还有点穷打手，是吧？
6: 是
5: 这个感觉哈。再加上这个外销的东西推高了我们自己的价格，咱自己产羊，咱羊能够喂活40万人口，结果我们买的羊腿比那英国的还要贵，你说合算不合算？人家也打的是新西兰羊肉，对吧？
6: 是
5: 啊。好，现在这个纽币跌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没眼看了哈。也有朋友会说到的

0: 眼前面，咱就是往前看的，我们就看一下未来你需要做什么，而且不要总是去期许明天就会好的。
1: 是，
0: 人特别容易过度的去期待未来，然后消耗今天，那你今天就是为未来的一种牺牲。我这话怎么说哈，你总是在想，哎呦，我今天熬过了这个时候就好了，我等到退休就好了，我等到什么时候我毕业就好了，我下一份工作我就好了。别，您就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来相爱，最后一天来处理。对于政党我们的要求也是如此，假如你就只有这么一个执政期，你会如何来处理你想要去改变的东西？
1: 明白，
0: 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啊铺垫一下我明年大概要怎么样。他说呢，这个应该多谈一谈自己政党的参选政策，让民众多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措施。这一点其实我觉得 Nancy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哈。Nancy 通过 Nancy 的视频的记录，自己的视频号公众号，我觉得他做了还是挺多的工作的。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也很自私，我就希望那他要是没有选区的话，你看他能有更多的精力，来去全方位的把政策带给大家，
1: 是
0: 也不是一件坏事。
1: 对，
0: 但是我是期待着我们的华人议员可以更多的稳定在政府之中，
1: 对，
0: 他们都需要一个过硬的铁票仓。
1: 是，
0: 在 Papakura 之后，现在的 KKM 其实基本上，不管是 Nancy 奈斯，还有有选区的 Carlos， 我觉得都其实在一个蛮危险的状态之上，这也是有时候我心里的不平衡，对吧？你真的喜欢我们的，觉得我们的华人议员这么的重要，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就是
1: 既然足够重视，你就应该给到足够资源，
0: 就给他一个稳妥的名额， 对不对？你别管如何，绿党对于 Lawrence 是非常的珍惜的，
1: 确实
0: 啊，绿党又是让他可以去制定，当然你可以说绿党根本没人，对吧？啊，您这么说也行，但我们不是得善意的去看这件事吗？起码给了他一个非常稳定的，我个人觉得位置和一个传，但是不管是奈斯 Nancy 都是在一个很
1: 就是有点微妙的位置，给人感觉，
0: 不是，都是在于你要华人要去多支持这个党就会更有机会，两个人全部都是卡在线上，就我算了一下，不管是国家党还是工党，他们都需要支持率到30几，他们两个人就才能够擦着边去进，当然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选区赢不赢，谁会怎么样，谁主纯夫的意外，那咱不说，但是从现在的大面稳定上的来看的话，都得要冲到30几，你不现在就是要靠华社去冲这一部分的票吗？那这个安排的排位就让人觉得太过鸡贼，你知道吗？
1: 就是有一种有点故意的感觉。
0: 你又没给我们的华人议员一个特别就是稳的入场券，你自己看，不管任何一个党的议员，我们的华人议员其实忠诚度是非常高的，都在维持自己的党继续的去争上游啊。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的民众不满意的主要是国家党的领导人没有能力，干脆换一个党魁，那他就不走呀？不是有两次的机会吗？
1: 两次都被这个国家党内部，我们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这个最终他都是至少他稳住了自己的位置嘛。
0: 是啊，也有朋友说那就 Luxon 就是得刚一下老皮，给我们出一口气呀。哎呀，是啊，现在大家开始讨论馒头还是气的问题，有人要馒头，有人要一口气，就不能都要吗？就不能够稍微想的久一点吗？哈，是。然后再来看到的就是
1: 有朋友还说两个小喽啰提出了反移民的政策，说的就是行动党和优先党。那他说国家党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他认为现在国家党的态度还是保持沉默，态度非常暧昧。
0: 那你那两个党那还不把它夹击的不行啊，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这个他和绿党我觉得还不太一样，绿党之前这么多年和工党的合作，我也没觉得绿党在某些问题啊，不行我就不跟你阻隔了，我就要去怎么样。但是 Luxon 现在对手可是 David Simon 再加上 Winston Peters，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会给自己套换到位置的，
1: 确实
0: 这一届对吧，你看看就 David Simon 嘴都要笑歪了，又做了副总理了，又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位置了，监管
1: 部
0: 门多拿一份工资了，
1: 部长啊，对，
0: 出尽了风头，对不对啊？这是他的人生梦想啊！这 Winston Peters 外交部长，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位置，副总理最好的位置，甚至做了一把代总理的瘾，对不对？那 Luxon 出访的时候，他就是天儿啊，所以这是他喜欢的点。那如果说我们在这3年之中都可以出现轮流做副总理的情况，你怎么知道今年的大选不会交换的更多？他们的票拿的会更多呀，朋友们啊，不知道留给 Luxon 去担心吧，咱们也别操这个心了。好，今天我们能说的就这些，但其实有很多的话题特别好聊，比方说这个心理热线的问题。
1: 是
0: 啊，我自己啊有一次是有跟人跟我说家里面小朋友遇到了一些。

0: 问题，想要寻求到帮助。我说有几个线可以打，包括 Youth Line、Youth Law， 然后包括这个 Lifeline 等等。然后我把华社福什么也都给到了他。然后我曾经也帮他打过电话，我自己一打电话才知道，这些电话都打的能打通，都是一机器人跟你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接更多的 case。那您要这电话号码干什么呀？
1: 要么就要等很久很久才会有声音。
0: 没有打通过，我没有打通过。啊，这个华社福是有接通电话，但是他们能够涉及到的很多的这个资质，包括亚裔服务中心都是一样，他们有一些东西是接不了
1: 的。
0: 那么你能够去求助的地方，那个听众说吴妈，我实在打不通，你能不能帮帮我？我说行，我帮你打几通电话。我打了没一个电话，我是最终连到了接线员。我说一下，我打了 Youth Land Youth Law， 然后打了 Lifeline， 没有一个。我打了很多次，我帮他，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不行啊！到后来我又把他转接给到其他的一些组织和个人。这种现象的出现，当一个人真正很急迫寻求政府的帮助的时候，打不通，这条道是堵死的，
1: 是，
0: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哈。好，那么现在都说很重要，心理健康很重要，新西兰自杀率全球第一，对吧？OECD 第一，那你现在还不 care 呢？是不是还打不通呢？然后呢？怎么着呢？是吧？哈，好，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了啊，能够说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
1: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不过就今天中午呢还有国际漫团，也请大家不要错过。
0: 好，我们几个小时之后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大家中午的上午好，欢迎收听万方有约，我是主持人嘉玲。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看似老生常谈，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问题——补钙。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奥克兰大学营养学博士、新西兰国家注册营养师、澳新营养和健康食品协会的营养师培训导师路易斯·小路博士。我们会一起探讨为什么要补钙，怎么科学补钙，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钙产品。
2: 大家中午好。
1: 小路博士，就是钙是不是我们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矿物质之一呢？
2: 对的，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有钙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含量。我们总说对吧，钙是骨头的钻石，但是呢，它并不止于此。首先啊，我们成年人身体当中呢，大概有1公斤多的钙，其中呢，99%呢是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有的人可以摸得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骨骼当中。剩下的那个1%呢，虽然量很少，但是呢，却是我们身体的生命，保持我们生命活动的一个关键。它是以那种游离形式存在于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说是钙离子存在在我们血液啊，还有我们细胞液，还有我们的细胞外液当中。
1: 哦，
2: 它呢是
1: 对，刚才就是小路博士说了，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体重里面是有1公斤都是钙的。
2: 嗯，对的。有的人呢可能会超过1公斤，到了1500克。这个呢要看每一个人的，就是每个人的体重，还有年龄，还有我们的性别，都会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的总钙含量的一个多和少。比如说啊，女性相同年龄体重的女性，身体当中的钙可能就没有男性多，这也是和基因有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当我们体重上升一点点啊，我们长得不单单是我们的软组织，就比如说不单单是我们的脂肪，还有不单单是我们的肌肉，还有呢是我们的就是骨密度也会增长一点点。很多人呢在快速减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造成钙流失，也就是说我们在快速减掉体重的时候，不仅是减的是脂肪，有的人减肌肉，还有的人呢会减少我们的钙。
1: 钙也少了。
2: 骨流失。
1: 哎，这个钙的话，我们觉得好像传统来说大家的这个印象里面，这个钙是老年人才需要的。那这个说法正确吗，小卢博士？
2: 完全不正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密度的高峰，猜猜看在几岁啊？很多人不知道，在25岁。
1: 哇，25岁就是高峰，那从25岁之后就一直是在慢慢的减少了吗？
2: 对的，在慢慢减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钙呢，并不是fixed， 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
1: 是
2: 固定的。对的，它是流动的。我们身体当中呢，有比如说99%是在我们骨骼当中，但是我们骨骼啊，每7年会重新换一次，我们的骨细胞一直是在增长和消亡的过程当中。这个好像是我们以前有一期节目我们说过的。还有1%的钙呢，是以游离的形式从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呢释出到我们的血液还有细胞液、组织液当中。然后它呢是不仅是参与了我们神经元当中的信息的传递，还影响我们的大脑的活动，对吧？还有影响我们的肌肉的收缩，我们肌肉收缩是要钙离子、游离钙离子的参加的。你想我们的心脏的跳动需要钙，对吧？我们肠胃的蠕动也需要钙，我们要提重物站立，远远就是每好很多很多的身体的机能都离不开钙。还有我们的就是血液的凝血因子啊，也是需要钙的。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钙的话呢，我们血液有可能就会就是止不住，也就是止血机制的紊乱。还有呢， 外呢，还会参与多种的代谢，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就是荷尔蒙激素啊，还有我们的酶啊，包括我们消化酶，很多的触发的信号都需要钙参加。所以说钙离子呢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啊，钙离子在触发了很多机制之后，它可能就消失了，就被代谢掉了，被人体排出体外了，对不对？那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可以，嘉玲可以想象我们的钙的整一个 reservation 啊，就是我们钙的一个储存，其实有点像拔了那个 sink， 拔了那个下面塞子的那个一个洗手台。
1: 嗯，
2: 然后你想，如果是我们只是让钙离开我们身体的话，但是不补充的话，这个洗手就是洗手台啊，这个 sink 里面的这个
1: 越来越少，
2: 对，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打开这个龙头，需要让龙头里面的钙呢源源不断的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我们叫 equilibrium， 就是一个平衡机制，有足够的进来能补充足就是那些流失的钙质。
1: 对，
2: 但25岁之后就需要。
1: 对，听小鹿博士这样介绍的话，这个钙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全能选手。因为好像之前感觉就好像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钙防治的砖头，但是现在小鹿博士一介绍，其实身体机能的像是一个电力的传输啊，就比方说一个身体的一个像电力传输啊，还有一个工程调度，都是离不开钙在中间起作用的。
2: 嗯，所以说我们说有一些大学生叫脆皮大学生，就摔一跤突然直接就骨折了，对吧？你很难想象，其实也和现在很多年轻人，即使是25岁以下、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可能会造成钙的流失，跟熬夜啊，还有是喝碳酸饮料啊，都有相关的。
1: 对，哎，这个钙呀、是一个，就是看来就是一个会长期消耗，但是呢又很难会就是自身能够快速补充的这个元素。如果是这个摄入不足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摄入不足的话呢，首先就会导致我们抽筋，抽筋是第一个现象。
1: 嗯，
2: 还有呢，神经就是我们所说的游离钙的一个缺乏。然后呢，它会造成我们整个人的疲劳，因为你想钙的主要作用，钙离子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肌肉的收缩，包括心脏肌肉，对吧？还有身体肌肉，就会觉得没有力气。
1: 嗯，
2: 然后呢，之前我们还说过就会影响止血机制嘛，所以说凝血的速度就会减慢。
1: 嗯，
2: 还有一些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就是神经，有的人可能会感觉很紧张，对吧？还有就是白天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激动，这些呢其实都是和钙离子的缺乏有关。如果长期的造成钙离子的缺乏的话，我们身体会从我们的骨头当中借那个钙，然后钙质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来维持人体的正常机能，因为我们人体自动反应嘛。这个时候呢就是到第二步了，我们叫骨密度下降，或者叫骨量下降。等到长时间的骨量下降之后，而没有足够的钙来补充的话，就会造成骨质疏松。这个就是三步。
1: 对，其实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如果比方说我们身上啊，比方说哪个地方擦伤啊，或怎么样子流血，是可以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是像小鹿博士刚才介绍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钙不足的话，身体会从骨头中借钙来维持这个生理功能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可能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2: 嗯，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嘉玲，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玻璃人的一种疾病。
1: 这个是很容易摔倒，
2: 很容易骨折吗？很容易 fracture， 很容易就是有那个
1: 骨裂
2: 或者是骨折，这个其实也是和骨密度有关系的。
1: 嗯，那
2: 而且你看。新西兰的小孩啊，我们看到孩子也很容易骨裂骨折，有没有发现？其实因为孩子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呢，骨骼还在生长过程当中，骨量呢还没有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所以说也很容易脆皮，就是很容易骨折。其实比如说小孩很容易受伤嘛，这也是原因之一。
1: 对，我这个有听说过，因为我有周围的朋友，他们的小孩子的话，可能是就是长得比较快。 然后运动量比较大，其实是这个fracture 是会经常发生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骨头的这个骨裂，这个是会发生的。
2: 对，还有呢，就是小孩子如果就比如说是骨裂产生之后，就会出现牙齿的松动。牙齿长得比较晚。哎，嘉玲，你有没有看过孩子的牙齿怎么长出来的？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 X 光片，把我吓了一跳。孩子的牙齿其实是从上面的牙，其实是从眼睛下面那个地方伸出来的，而且是好几排，这蛮吓人的，看起来像外星人。但是这个就是小孩在长牙时候的样子。牙呢是第一批呢，第一梯队先下来，对吧？然后第二梯队跟在后面，然后掉牙的时候第二梯队出来，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小孩掉牙然后长牙的这一个过程，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小孩缺钙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出牙是比较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孩子可能就是长不高，因为它是钙是我们打我们骨骼的钢筋的，骨骺线要密闭了之后，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钙去帮助嘛。然后呢，有可能会产生 O 型腿。如果是青少年的话，或者是我们说脆皮大学生，对吧？就是腿抽筋，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呢，就是也是青少年会容易骨折的 fracture。很多青少年骨折啊，其实和现在平时大量的那个 freezy drink， 就是那个碳酸饮料有关。碳酸饮料，对的，碳酸饮料真的是会溶解到我们孩子的骨骼的，成年人也是啊。然后成年人也会有，就是但是呢，成年人是在25岁到35岁或者到40岁这个当中啊，因为是成年人的骨密度虽然在缓慢的下降，但是呢还没有到急速下降的过程，而且平时呢成年人肯定是进食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还是从食物当中会有补充大量的钙质的，所以说呢，不是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会下降的太快，但是当成年人进行长期的剧烈运动，就很多人是天天泡健身房，一天两练，对吧？出汗很多，你想这个这个肌肉的用的过量了之后，其实也会造成钙质流失。还有成年人呢是熬夜，也是同时呢就是进食，如果食物当中的钙补充不够多的话，也会造成就是腰酸背疼啊，就很多人就坐的时间长了坐骨神经疼啊，觉得是哎，就我这个坐骨神经怎么会疼，其实也是一个缺钙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忽略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很多人就说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妈妈会掉牙，对吧？就是我们听老一辈的人说过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个营养都是不良的时候，营养不够的时候，环境当中嘛。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会得月子病。月子病呢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骨量就是消失，因为是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是要把一些钙离子要输送给孩子的嘛。然后呢有一些人会关节疼痛，然后头疼啊，神经疼啊，这些其实我们说的月子病有一部分是和缺钙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非常大的关系的。对。还有就是更年期啦，因为我们之前好像说过更年期女性的一些问题，更年期女性的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雌激素的下降。我们呢在我们的喉咙的上面，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甲状腺，对不对？就是像蝴蝶一样的一个腺体。甲状腺旁边呢有一个小的像黄豆，几颗黄豆一样大小的一个腺体，我们叫甲状旁腺。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呢会分泌出来甲状旁腺激素。甲状旁腺激素的作用其实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当中的组织液当中血液当中的钙离子的足够的钙离子。所以说，对吧？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的就是组织液当中的血液当中的钙离子游离钙，对吧，下降了，我们的甲状旁腺就会分泌出来甲状旁腺激素，它会呢把我们骨骼的钙呢分解掉，然后冲到我们的 血液当中就作为我们的血液当中的钙质。那为什么更年期女性要小心呢？就是这甲状旁腺激素啊，它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对手，一个可以抑制住它的一个物质叫什么呢？就是雌激素。
1: 好的，
2: 对，
1: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时间要到了，
2: 哎，
1: 要打断一下，
2: 要到下一期。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是五分钟一段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接听小卢博士来介绍钙。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刚才我们是有一个急刹车哈，因为小卢博士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刚才呢，就是我们介绍到了这个更年期女性的这个补钙的这个重要性。那小卢博士，我们再接着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2: 嗯，前面我们说到了甲状旁腺激素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钙离子缺乏的情况之下啊，它会分解我们的骨骼，让骨骼当中的钙离子呢释出，释到我们血液当中，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机能。但是呢，当我们雌激素下降了，就是在围绝经期，在更年期还有绝经期之后的女性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雌激素快速的下降，它呢会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无法被抑制住，无法被压制住，然后甲状旁腺激素一升高，就会造成呢钙质的我们骨骼当中的钙的迅速流失。所以说呢，当我们进入到女性啊，进入到35岁以后，其实就是进入到一个围绝经期，接近围绝经期的时候，然后围绝经期期间一直到更年期，其实都是雌激素水平下降的一个过程。
1: 嗯，
2: 然后当下降了之后呢，它就会造成钙质的异常的流失，然后呢就会造成女性呢在更年期之后啊，就是绝经之后所造成的骨密度的急速下降。所以说呢最近的数据大概是2023年的统计数据，因为这在中国的全国统计数据是要很大量长时间去收集的嘛，所以说好几年的数据收集下来呢，发现在华人当中啊，65岁以上的女性，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骨质疏松。
1: 哇，这么高的比例，
2: 50%，非常高。然后很大一批人自己是不知道的，检查了之后才发现是。
1: 因为刚才小卢博士就介绍，就是在就是男性和女性对比来说的话，女性本身就比男性的骨钙要少一些。然后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好像又更高了，就是变成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2: 嗯，这个问题其实当时呢，我看发表的文章还有数据啊，还有一些就是媒体上的科普出来之后，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其实呢是两个人当中有一点几个人是有骨质疏松，甚至于还高于50%。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应该是在2022年、2023年时候发表的一篇就是大型的全国型的大型的一个人口普查的结果。所以说就是可以反射到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女性啊，老年人啊，特别是我们可能认为35+还是小孩呢，对吧？
1: 嗯，
2: 但是事实上35+之后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啊，我们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大家都在忽略的，而且错误的以为不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可能家里也不知道，就是可以从脸上看得到。
1: 对，小卢博士，你知道吗？以前我是不吃这个钙的，自从你跟我说这个会反映到脸上，我就开始在每天坚持，然后比较准时的在吃钙了。
2: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有人没有发现，如果是年纪变大了，特别是在30+、35+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整个眼眶会越变越大？就整个眼它好像就是有点像蜡融化了之后，它会整个好像 软组织啊会往下塌，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而且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脸会变长，以前可能是娃娃脸圆脸，然后到了你其实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脸好像就是会变长了。其实我相信应该这个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然后这个骨头它是有点稍微变形的一个表现。
2: 对的，而且会觉得下巴变长，人中也变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骨质流失。因为我们人中上面是鼻腔嘛，如果是看整个颅骨的骨骼的话，会发现不是有两个长的洞嘛，是在鼻腔那边，对吧？
1: 嗯，
2: 这个鼻腔那边其实因为我们鼻子上面是软骨嘛，对吧？是软，也加上软组织，其实真正的骨骼有两个很大的空洞是在我们鼻腔后方的，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呢，如果是这两年纪上升的时候，这两个洞会越来越大的。另外有两个洞呢是在我们的眼眶，眼眶也会越变越大，而且呢会眼眶整一个眼眶骨会往下移。所以说呢，当眼眶骨变大，鼻腔变大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脸会塌陷的。
1: 嗯，这样其实说起来，我们这个钙的缺乏其实不仅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个面部的容貌问题。
2: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自己和十年前的照片，其实从面相上面可以看到骨质流失。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长期就比如说补钙是一直没有落下的话，整个人看起来其实是和有骨质疏松风险的人比较下来，我面相是会不一样的。
1: 对的，特别是刚才小陆博士介绍，就是我们这个骨密度和这个人体钙的这个量的这个高峰值是在25岁，对吧？那其实如果是过了25岁，特别是30岁以后，都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开始再适量的补钙了。
2: 嗯，所以说我们说年轻美貌的巅峰也是在25岁，估计也是可能是跟骨密度也是有关系。
1: 对，那小陆博士，我们再问问你，就是如何来科学的补钙呢？
2: 嗯，科学的补钙呢，一个是要分生理阶段的补钙，就是生理阶段的一个就是对于钙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要需要改变。
1: 嗯，
2: 一个呢是需要补充我们的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那牛奶对吧？乳制品其实是含钙量非常高的，
1: 酸奶啊、奶酪啊，
2: 酸奶
1: 对吧？
2: 对的，对的。然后呢，如果是喜欢喝骨头汤，对吧？这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呢，你想骨骼它本来就是钙质的最大的一个保存的地方，对吧？然后呢，有一些对可以补充一些钙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膳食补充剂。
1: 嗯，
2: 因为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吃的东西呢当中有一些和钙抵触的，就比如说是喜欢多喝碳酸饮料，
1: 对，可乐，对，这个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觉得不爱喝有味道的水，包括我自己也是的，很不太会喝白水，都会喝一些这些口感比较好的，但其实这是一个对钙流失，对钙这个储藏在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2: 嗯，还有一些呢是不喜欢晒太阳的人。
1: 嗯，
2: 而且还有一些呢是不喜欢吃很多的，就是像纳豆啊，还有酸奶啊 ，cheese 之类的芝士之类的发酵食物的人。
1: 对，
2: 这些人呢，他们的维生素 D 三和维生素 K 都是缺乏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它就会造成了钙离子，就算是到了肠胃里面，也没有办法被很好的吸收给利用。
1: 对，小陆博士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需要使用一些钙的补充剂。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钙产品其实是五花八门的。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应该是如何来选呢？
2: 啊，这个钙的实在是太五花八门了，家里我都到任何的药店，还有到网上，我自己都会挑花眼，真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之后呢，我们协会呢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比较，特别是可以看到一个是含量，一个呢是其他的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个我们叫 parameters， 我们叫一些参数。那我就来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钙的种类，钙离子呢就是 它是不能够单独的存在于任何物质当中，它必须得绑着一个什么东西，得绑着一个什么东西，
1: 这就是个机制，就是一个机制，
2: 对，
1: 对吧？
2: 一个机制。它和它很多人问我，就是补充 selenium， selenium 就是硒嘛，它补充 selenium 是不是需要特殊的膳食补充剂 ？selenium 恰恰相反，它是不需要特殊膳食补充剂的。为什么呢？因为 selenium 它可以自由的存在，和钙是不一样。钙是这个矿物质是不能够自由存在的，就和镁一样、锌一样是不能够自由存在，还有和铁也是很相像的，因为这些都是矿物质嘛。
1: 嗯。
2: 特别是还有一些金属类矿物质，像铁是不能够自由存在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它必须得有一个谁扶着他们，绑住他们，他们得跟一个，就是得看他们的 partner， 他们结婚对象是谁，
1: 对，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他这个钙的这个功效在身体里面。
2: 对的。然后呢，比如说啊，我们其实要说钙，对吧？我们有他们的结婚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看的最多的其实碳酸钙。
1: 嗯，
2: 碳酸钙呢，就是有一个碳酸呢，它的含钙量是非常高的，差不多每一克呢是有40%的钙离子在碳酸钙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结构分子结构的关系嘛。
1: 嗯，
2: 但是碳酸钙是需要依赖胃酸去中和来释放出来钙的。
1: 哇，那这样的话就对胃的刺激是挺大的。
2: 挺大的，挺大的。为什么？你想，如果是要就是那个钙质的话，对吧？它首先胃酸要足够，
1: 对，要不停的分泌，不停的分泌胃酸。
2: 对，很多人他其实是有胃酸不足的，如果胃酸不足的话，那么就是分解不了，他反而会对肠胃产生很强的刺激性的。而且呢，有一些特别是老人啊，本来胃酸就分泌不足嘛，对吧？你再用碳酸钙的时候就很容易胃不适，就是有一些人就胃疼，而且他很容易胀气，会让人打嗝，因为碳酸钙分解出来碳酸就变成就是那个二氧化碳嘛，
1: 气体，
2: 二氧化碳，对吧？就开始打嗝了，所以说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很多人用了碳酸钙再和牛奶一起用的话，那打嗝就打得更厉害，而且呢还会引发那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嗯，
2: 还有呢是。另外一个呢是也是比较常用的，我在那个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啊保健品里面都看到，就我们之后在做产品的横向比较的话呢，我们会说的就是柠檬酸钙。柠檬酸钙用的量就是很多很多的膳食补充剂里面都是用碳酸钙、柠檬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之类的，就是这三个结合。柠檬酸钙呢，它一个非常，它不需要依赖胃酸，但是啊，它只含有20%左右的钙离子。
1: 对，
2: 它非常小，你要用大量的，而且它价格也非常高。
1: 嗯，
2: 所以说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多膳食补充剂还是需要柠檬酸钙，因为啊，柠檬酸钙呢，它又是我们叫合成钙，它不是天然的，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嗯。
2: 然后呢，葡萄糖酸钙呢含量更低了。葡萄糖酸钙很多，就是孩子会用嘛，因为就是那个它是不需要胃酸综合的。然后呢，短期内呢，就是只要是就是注射或者是那个就可以了。所以说有一些是在医院里面会给孩子用，就是还有呢，它可以加在我们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当中也是有的。它呢只有9%的含钙量。
1: 那这也非常低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是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乳酸钙这个产品。这个乳酸钙的话，小卢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乳酸钙呢，它是口感比较好，它是用于咀嚼片当中比较多呢。
1: 嗯，
2: 但是呢，它也不需要胃酸，但是它也是合成的。化学合成的
1: 也是合成的哈，
2: 它里面对它只有10%左右，10-15%左右的一个含钙量，非常低。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呢，也是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膳食补充剂当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柠檬酸，还有那柠檬就是那个柠檬酸苹果酸钙。或者是就是叫苹果酸钙，它和柠檬酸钙很相像，也是化学合成的，然后吸收度呢也是中等的，就这几个都是中等的吸收度，然后呢它也是差不多是10%的含钙量。 一般性用作就是特殊营养剂的配方营养剂比较多，但是呢价格也是比较高。然后呢，那我就要说到是天然钙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是不想用这些合成钙，或者是我们叫那个就矿物质的，是石灰石做的碳酸钙的话，那我们想要天然钙从哪里呢？那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是叫海藻钙。还有一个叫甲壳素钙，这两个钙呢，钙含量是中高的，特别是海藻钙，红藻海藻钙当中呢，它是含有大差不多是35%左右的，就是天然的钙离子。
1: 对，而且这个就是，就像如果是天然的钙的话，对于身体来说是不是比较友好，比较容易吸收的？
2: 嗯，对的。然后呢，它的钙含量呢，它和碳酸钙其实不相上下。碳酸钙它是其实就石灰嘛，很多人就其实也不想用石灰，对不对？不想吃石灰。但是呢，有一个海藻钙呢，它有一个优点是其他所有钙都没有的。嘉玲，你肯定是知道的。它当中含有其他的矿物质，
1: 对，没错。
2: 它其实矿物质是非常平衡的，它有镁，有锌，对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它是多种的天然矿物质，所以不伤，没有刺激肠胃，它不需要胃酸来分解。
1: 对，
2: 而且是天然来源，所以说这个呢是一般性来说我们是非常推荐的，对于孕妇也好。老人、儿童、胃不好的人群、胃酸过低的人群，就是有点是百搭，
1: 是
2: 百搭的。
1: 是的、
2: 嗯，
1: 这个第二节时间又到了哈，然后小陆博士给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对身体友好的海藻钙，我们休息一会儿，第三节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海藻钙的优势。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万方有约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小陆博士来探讨钙对身体的重要性。刚才第二节呢，小陆博士有给我们介绍，有几种市面上几种钙的这个营养补充剂，比方说呢，有这个乳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碳酸钙，其实这个石灰钙对吧，小陆博士？还有这个柠檬酸钙，还有海藻钙。小陆博士给我们比较了一下。现在呢，我们就是。小陆博士也是对海藻钙刚才有介绍，然后我们现在在第三节可以再给我们大家来补充一下海藻钙的一些优势吗？
2: 海藻钙的一个优势呢，其实就是它含有多种矿物质，70多种矿物质，像我们所知道的镁啊、锌啊、铁、铜、锰，这些其实矿物质呢都是对我们骨骼健康是有作用的。不光是钙啊，它是组成我们的骨骼，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也是的。所以说呢，它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在它呢，就是为人类打造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矿物质的一个比例，应该是这么说。
1: 对，而且就是像刚才说的，因为它是一个纯天然的，而且这个海藻的，它这个海藻它的分子结构是跟是特别容易被人吸收的，它有这个蜂窝型的这个分子结构。
2: 而且呢，它是我之前还看过，就是在海藻钙啊，特别是 Aquamin F 当就是临床当中，特别是对就是 perimenopausal 就是在围绝经期的女性当中的研究当中发现，它呢有非常非常强的减少炎症因子产生的作用。它可以促炎，也就是降低呢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比如说那个 interleukin 1 beta 或者是NNF alpha， 就是这些呢促炎的，我们就是促进炎症的这些细胞的因子啊，都可以在 AquaminF 的使用之后呢，它是可以减轻的。这样子呢，不仅是可以补钙，还能减轻关节疼痛，还有关节的僵硬。
1: 哇，这么多功效。像刚才我们就是说这个海藻钙，它是除了有钙还有这么多矿物质，然后呢小陆博士再介绍一下，它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像不同的维生素，来让它钙能够让身体的更好的去利用和吸收。
2: 对的对的，这点大家可能早就听说过了，对吧？必须得加维生素 D3， 对不对？
1: 对。
2: 对，维生素 D3 呢，它可以比较直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就像是钙的一个搬运工，它呢是加快肠道的吸收。 把肠道里面的我们吃下去的钙的这些钙离子啊，完全的输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尽量多的输送到我们血液里面。如果呢单单补充钙，但是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3 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排到。被我们排泄掉了，
1: 没错。其实有些人就觉得对，就他最后就是你排出了这个尿液比较贵，这个钙没有被身体吸收到，所以说他一定要有个机制。然后我记得当时就说除了 D3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维生素能够帮我们这个钙更好的输送到骨头里面去。
2: 嗯，比如说啊，就是你就想，如果是光是进入到我们血液，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上升，的确是有一点作用。它的作用其实就是阻碍我们的骨骼进一步的分解。还记得嘉玲我们说过，就是那个拔掉塞子的那个洗手台， 对吧？
1: 对，
2: 它呢，就是它呢就会阻碍了，就是我们的。流失就是阻碍我们身体当中的骨骼的分解，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不能够100%的让钙离子进入到骨骼。
1: 对，所以说就需要有一个机制，能够让它更好
2: 的
1: 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
2: 对，你可以这么想象，我们钙离子服用了之后，我们在小肠里面需要维生素 D3 来进入到我们血液，进入到我们血液是第一步。进入到我们血液之后呢，它只能够因为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游离钙离子上升了，我们就不用分解自己的骨骼，对吧？那么我们骨密度可能就保住了。但是呢，在已经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当中，那怎么办呢？对吧？那所以说我们就要让血液当中的钙离子，我们要进入到骨骼。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维生素 K， 维生素 K1 和 K2。就是维生素 K1 和 K2 啊，它呢其实是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生成的，因为维生素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要额外的补充，人体自重是不能合成的。但是呢，寄居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微生物可以生成，就可以生成一部分，但是呢，这个含量是非常低的，不是很高。也跟我们的就是就是益生菌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肠道菌群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如果肠道菌群它不生成很多的维生素 K 的话也不行。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K 的作用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血液当中的钙离子啊再引导到骨头里面，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刚才那个小鹿博士有说，因为钙呢它是大部分是存在我们的这个骨头里面，但是其实有1%的钙呢是在我们血液里面，帮助我们身体各个机能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呢 D3 维生素 D3 呢是帮我们把这个血液钙能够introduce 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那加了 K1 和 K2 就是能够把钙更好的引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去，是这样理解吗？
2: 对的。而且呢同时会避免钙的乱跑。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血液当中钙含量较高的话，那么大家肯定听说过叫血管钙化。
1: 哎，对，是听说过这个。
2: 对，血管钙化。然后呢，这个是高血钙的一个就是并发症，它会还有呢，它可能会进入到结石当中。有一些人他会因为钙含量太高而造成结石，就是当补钙，对吧？就是很多见我就是听说，就是也是看报道啊，当中有一些人补钙反而造成结石，或者是高血钙，或者是就是血管钙化，其实都是因为当中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K1 K2 来协助。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呢这个钙离子就像到了血液里面但是没有地方跑，它只能够通过肾脏去代谢，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它就会变成肾结石，对不对？所以说呢一般性我们是需要把它从血液当中引导到我们的就是骨骼当中，那怎么办呢？对，就需要维生素 K1 K2。
1: 对，其实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一些保健品啊，他们都是钙的含量很高，但是其实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其实要看它的是不是有添加这个维生素 D3， 然后像小鹿博士说的，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加 K1 和 K2， 能够让导钙入骨，然后以防钙乱跑。
2: 对的，对的，就是特别是 K2 啊，比 K1 更加重要。 因为呢，K1 呢，它可能是在一些蔬菜里面，它是有一定量的。如果是吃大量的蔬菜的话，它就 不
1: 大
2: 错。
1: 量的蔬菜，特别强调一下大量的蔬菜。
2: 对，然后是的，K2 呢，K2 是非常非常关键，它是避免血管钙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呢是非常非常缺乏的。所以说你看啊，日本人吃纳豆、吃发酵的食物很多的，对吧？吃，而且是要吃蛋白质发酵的食物，而不是普通的像我们吃那个泡菜就行了，对吧？但不是的，蛋白质发酵食物当中有的，但是呢，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就需要一个。就是膳食补充剂，就是 MK7 来补充。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日本发明的一个发明的一个专利。它是从纳豆当中自然的提取维生素 K2。
1: 所以说呢，就是刚才小鹿博士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几个营养素的重要性和钙搭配起来，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Health Life 的这个海藻钙。其实当时也是小鹿博士也帮我们看了这个配方，然后呢就是它是用的海藻钙，同时是加了 D3，还有 K1 和 K2，而且像小鹿博士说的，这个 K2 的形式是以 MK-7 的这个形式，在这个在这个补充剂里面存在。同时呢，Health Life 海藻钙这个产品呢，还加了维生素 B2。这个维生素 B2 其实也是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能量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2: 对的，一个是我们要通过D3 对吧，把我们的钙吸收到血液，然后再通过 K1、K2 呢，把我们的血液当中的钙质引导到骨骼。但是到骨骼之后它怎么办呢？大家没想过对吧？因为骨骼你还是需要把这个钙就是填充到我们骨骼的那个空隙当中，就像水泥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是怎么样填充的？那么就需要。一个是我们叫老的骨头需要被拆掉，我们叫骨吸收，然后新的骨头要重建，就叫骨重建，就是一直是在发生的这一个循环利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维生素 B2 其实呢是骨重建的一个关键，也就是在重塑我们骨骼，帮助我们骨骼呢从骨质疏松变为正常的骨密度，这个过程是需要维生素 B2 参加的。
1: 对，就像小鹿博士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它是每7年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可是我们自己是感受不到，但是它通过这个新陈代谢呀，这个旧的这个骨头有流失，然后新的这个骨细胞的代谢，其实7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骨骼了。
2: 而且呢，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每日的钙的摄取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妊娠期的妇女，还有就是成年人，对吧？其实呢，我们都需要就是800到1000毫克的一天的钙的摄入。
1: 还是挺高的，真的是挺多
2: 非
1: 的。
2: 常高，非常高。在50岁以上的女性啊，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就是单纯是女性啊，需要达到1200毫克的钙的含量。因为就是我之前说的是补钙的重点人群嘛，因为骨质是加速流失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Health Life 的海藻钙呢，是除了有这个天然的海藻钙，还有维生素 D3，还有维生素 K1、K2，还有刚才说的这个 B2。其实呢，它还有这个葡萄籽油、牛油果油，还有亚麻籽油，还有这个橄榄油。它这种是不同的油脂是有一个协同的一个吸收力和抗氧化的双重的增效的。所以说，这个海藻钙，其实我自己是每天在吃的。刚才我们在那个中那个那个呃休中那个节目中间的时候，我问这个小鹿博士，我说你有没有补钙？小鹿博士有，我说你吃哪一种？就是在当时，小鹿博士在自己在当时你就有给我们做这个配方的这个建议嘛，就是这个钙是你也是你自己觉得非常比较完美的一个钙。
2: 比较有私心，就是做一个完美的产品，
1: 自己可以吃，
2: 可以用。对的，
1: 对的。感谢小卢博士的这个精彩的讲解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访谈也知道，补钙其实并不是一个一时兴起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健康投资。合理的选择补钙产品是对自己骨骼和全身健康的这个保护。小卢博士，这个今天你的这几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哈，就是这个什么样的钙，然后怎么样子去服用它，哪个年龄阶段，所以说非常感谢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干货满满的一个节目。
2: 大家周末愉快。
1: 对，那我们就下周再和大家万方有约的节目相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来，世界街。

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2: 是
1: 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9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对，所以现在然后这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
2: 是
1: 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
1: 那
2: 的，是的。
1: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
2: 没
1: 后
2: 错，
1: 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
2: 是
1: 以
2: 的，
1: 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
2: 是。
1: 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
2: 没
1: 会
2: 错，
1: 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
2: 是
1: 我
2: 的，
1: 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 Angela 说到9月底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3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Jenny，你这个不是免3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1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
1: 那
2: 了，
1: 连
2: 所以现在目
1: 15%
2: 前。
1: 优惠都没了。
2: 对，我这个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
1: 对，
2: 是说
1: 经常遇
2: 是
1: 到这样的
2: 按照。
1: 问题。
2: 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儿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2: 嗯，
1: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
2: 嗯，
1: 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2: 嗯嗯嗯，
1: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2: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药物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不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 刚刚Angela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Angela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
2: 很重要，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lly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isley。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 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 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